0: 新手法，人人有责。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同庆吹游佛山，
7: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8: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9月27号，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重头戏——男装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将在禅城区男装吉利河盛大开赛。超长水上赛道、超大规模赛事、日夜联动精彩活动，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岭南水乡狂欢盛宴。本届龙舟赛重磅升级，全力冲击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赛事延续经典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打造30公里三零赛道硬核挑战，考验参赛队伍的耐力和协作能力。赛事阵容空前盛大，拟集结超270支的参赛队伍，不仅汇聚佛山本土精锐，更加吸引大湾区、上海、杭州等等全国超过30个地区的龙舟劲旅同台竞技，联动100家合作单位，覆盖面与影响力再创历年新高。同时呢，本届赛事将首次启用广东五人龙舟团体标准，让赛事比拼更专业、更规范。为了回馈参赛队伍跟市民游客，赛事呢准备了丰厚的礼遇，配置近8吨的鸿运金珠奖品，总奖金奖品价值超过138万元，以满满诚意献礼双节，致敬健儿。白昼竞速逐浪，夜幕宴起星河。赛事落幕过后，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摆开150围千人龙船宴，全镇各村的龙船贩更是超过1000围，地道水乡风味齐聚餐桌，让市民游客在美食烟火中传承龙舟民俗，共叙团圆温情。 现场呢同步设置汽车欢乐购展示点位，搭配舞龙展演、璀璨烟花汇演，多元业态精彩纷呈。这个中秋假期，南庄将上演百艘竞渡、千人宴聚、万人观灯的盛大画面，沉浸式解锁佛山最燃的水乡节庆氛围。
7: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间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缘分的安排呢？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行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6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什么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很多了。去超市买东西都成日要看配料表，吃落肚的东西都要看成分。种植牙是种落你的牙骨里面的，一样道理，是要跟你一世的东西的。今日我们邀请到禅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起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7: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8: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儿咨询，说术后3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7: 即是说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啊。
8: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7: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8: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 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直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7: 就好比呢，攞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8: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7: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缺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8: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7: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还有啊，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8: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

0: 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是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去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呢又怎么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嗯，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我是杨峰，欢迎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预计今日是晴间多云，吹1到2级的偏南风，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细45%。天气晴好少雨，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夜晚天气晴朗，可见月光，适宜赏月。家居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的规定，千祈不要带火种进入林场。跟着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关注本地的中秋活动。中秋假期第二日，佛山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核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祖庙博物馆凭借丰富的非遗展演、浓厚的中秋民族氛围，还有暖心的惠民福利，吸引大批省内外和海外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功夫之城的岭南古韵。为了激活中秋民旅消费，丰富游客体验，今年中秋假期祖庙博物馆推出多重惠民举措和演艺加强福利，景区实行成人门票8折优惠的惠民措施，降低文旅消费体验的门槛，同时优化演艺安排，在常规每日3场武术醒狮表演基础上灵活加强，全天候为游客送上丰富的文化视听体验。祖庙佛山27铺奇妙游会在9月30日到10月20日在祖庙博物馆举行。在明朝时期，佛山镇划铺分治，铺既是防卫单位，亦都是基层社区，到清代就增加到27铺。

史连绵的历史风貌。多场主题演艺亦都会轮番登场，醒狮争霸会在黄飞鸿纪念馆醒狮场上演，精武雄风将会在叶问堂前广场亮相，双龙壁后舞台就会上演喜事良缘，大冚者坐镇现场，使游客感受文明相亲的广府婚俗趣味。这次活动需要购买祖庙博物馆门票入园，活动期间每晚七点开市大典，27铺开门迎场仪式会在双龙壁之前准时启幕。活动另设通关宝碟套餐，游客自愿参与，可以通过佛趣游小程序线上购买，亦都可以入园之后现场加购。千年松堂翰林书香第十四届松堂尊翰林文化节暨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活动，昨日在南海西樵松堂村启幕。2026年度考上大学的松堂村优秀学子依次登台接过助学奖励。2010年松堂村民自发筹款成立翰林文化基金会，专门用于奖励学有所成的学子，十几年来激励着一代代的后辈勤学笃行。在醒狮引路之下，获奖学子嘉宾同游客共同开启巡游，步青云路欲越而驰锦里，登翰林门领翰林利是。翰林夜宴在宗祠前的大槐树下准时开席，晚上粤池之畔的翻塔广场继续有烧翻塔活动。西樵镇方面表示，跟着来会继续紧扣产业升级、文旅跃升、城乡焕新、以教育才、以民兴产的主线，推动松堂古村的保护活化和乡村文化振兴体质发展。白云山口盐青首届蝶教庆稳中秋杯十人龙船漂移赛决赛，昨晚在南海桂城蝶教庆云村举行，赛事汇聚男子24支、女子19支队伍，经过激烈角逐，庆稳龙船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村头四方龙船队夺得女子组冠军。月满燃老荧光夜跑暨贺中秋迎国庆欢乐跑活动，昨晚在南海女水燃老岛举行，几百名的广佛跑友佩戴着荧光装备，沿着 6.88 公里的环岛生态绿道荧光开跑。中秋假期三日，佛山长鹿旅游优博园举办首届鱼戏中秋人月团圆鱼灯文化嘉年华，百年鱼灯沉翠飞为中秋游园会，古韵奉承鱼灯巡航国风大巡游，鱼影星河、仙娥奔月实景演艺等的活动接续上演。三水西南老沙岛松鼠部落童话世界昨日迎来了亲子出游的热潮，园区游客明显增长，游园秩序井然，节日氛围浓厚。中秋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活动期间园区常态化开展马戏表演、萌宠展演、捉泥鳅、执鸡蛋等亲子项目，同时限时新增兔鸭仔抽奖活动，中奖率100%。景区仲开放烧烤区域，免费投放天幕、喷淋等嘅设施，为市民提供舒适凉爽嘅游园休憩体验。中秋佳节，佛山特色中秋宴登上咗央媒，展现佛山文旅消费市场嘅新活力同对外吸引力。中秋假期首日，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栏目播出嘅假期看市场首初月饼深度体验，外国游客在华过中秋报道，聚焦融合传统和创新的中秋主题月宴，解码佛山文旅消费活力。报道借外国友人的视角，讲述中秋团圆文化、粤菜守正创新的故事，生动展现岭南文脉之城的节日气质。其他消息，佛山市文广旅体局今年对2024年出台的佛山市扶持网络微短剧发展若干措施进行了修订，放宽了申报条件，重点扶持创作扶持、出资扶持、协拍服务、产业活动四大方案。按照修订之后的措施，申报项目可以追溯到2024年6月18号发生的项目，申报主体不限于佛山本地的企业，增加了对 AI 微短剧和微短剧相关产业活动的扶持。
创作扶持方面，在佛山境内拍摄取景占比超过 80%， 或者全程采用 AIGC 技术制作的网络微短。

0: 剧就可以申领基础扶持，每部最高是20,000元。在这个基础上贴合主流价值，凸显佛山地域特色，宣扬全市重点工作的精品剧目，最高可以叠加150,000元的精品扶持。登上平台微短剧板块热度前100名，可以享受最高150,000元的热度排名奖励。获得海外版权授权，在海外平台播出而且政治导向正确的网络微短剧，给予不高于20%的翻译制作发行费用补助，单部上限是50,000元。2026年度佛山扶持网络微短剧专项资金申报周期是9月18日到10月20日。申报统一在佛山扶持通平台线上填报提交。截至目前，佛山全市影视及相关联企业超过2000家，年营收突破20亿元，累计创作微短剧超过270部，上线播出超过66部，18部作品获得省级以上的扶持奖励。
1: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陈述新闻。今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日，广州交警就预计今日下午3点开始进入返程的高峰，而涌岛缓行的高速路段有北环高速沙背段、北二环高速长平段、大广高速北行惠东立交段、京港澳高速鳌头段等。国铁广州局表示，昨日客流持续保持高位，发送旅客202.8万人次，同比增长49%。为了兜底深夜旅客出行需求，广州南站在开行夜间高铁期间实行通宵运营，畅通旅客深夜出行的通道。昨日出行客流保持高位，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1亿人次。铁路部门从昨日开始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之前第60日到第17日，逐步调整为开车之前第30日到第17日。10月27日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30日到第17日的火车票。维霞高速东江特大桥合拢预计今年之内建成通车，这个项目总高172米，被称为惠州第一高桥。惠霞高速全长69.9公里，贯穿惠州南北，通车之后将会进一步完善惠州以及区域的路网结构。渔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陀长江大桥公路桥昨日合拢，为后续桥面铺装、附属设施施工和渔万高铁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创造有利条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将会在上海闭幕。这一届比赛，广东有17名选手出战16个项目，全部完成竞赛使命。根据网络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的电影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关注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支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是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跳水项目，陈芋汐、卢慧夺得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黄宗元、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板的金牌。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林思栋拐慢4-0战胜队友黄楚钦、孙颖莎，第一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4强。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日是开幕之后的第8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5枚金牌。粤超半决赛首回合比赛昨日进行，广州队主场1-1战平深圳队，梅州队主场0-1惜败东莞队。北京时间26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回合比赛，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获得第4名。

0: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9月26号到27号，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同周边地区可能出现大雨到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的准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援引外部报告估计话，2026年由私人部门推动的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成为近年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之一。本次新闻编辑杨峰，责任编辑丁素云，现已播送完毕。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8: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2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敛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3: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

0: 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在那里的全媒体直播室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还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撒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听吹游佛山，
1: 假期之夜睛明眼。
0: 一到假期可以外出了，个个都想睇啲靓嘢噶嘛。除了景区之外，睇下楼盘嘅样板间都同样可以好养眼噶。通常睇样板间啊，大家都会俾嗰啲华丽嘅装修吸引噶。但系睇楼当中有几个细节唔可以放过嘅，大家最好可以带埋卷尺去实测下房间嘅进深、阳台嘅阔度。熄咗灯光之后咧，查下个墙面啊、地面系咪平整。精装房仲要问埋瓷砖啊、橱柜、卫浴嘅品牌型号，以免系工程特工款啊。仲需要咧重点去睇睇佢嘅配套距离，仲有听下有冇噪音困扰。大家可以早晚高峰去楼盘周边行一圈，感受下佢嘅噪音大细。靠近主干道嘅就主要问一问开发商有冇装隔音玻璃，仲要实测下去到菜市场啦、学校、地铁口嘅步行时间。你知啦，有啲睇起身好近，但行起身好易好耐噶嘛。行完楼盘一周啦，喂，仲要睇下有冇工厂啦、垃圾站等等呢啲嘅污染源啦。老城区仲要注意河涌嘅环境，避免一到天气热辣辣嘅时候，有浸水。仲要问埋物业嘅品牌、物业费标准、服务内容，问清楚公共区域究竟归属边个噶。嗱，比如一楼花园系咪业主共有噶？喂，个阳台俾唔俾风啊？避免后期开发商将公共嘅绿地赠俾个别业主，或者禁止封阳台去引发纠纷。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之夜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咧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都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00到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扫描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早妙传。各位又想早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炎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炎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至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王氏。

0: 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那就嗱嗱临辩解了，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咧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咧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苗族。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系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系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嘅跪拜圣石，全镇百姓恭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之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呢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净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缘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萧阳，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奉迎涌出三尊地， 龙世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佢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设，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和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的山林讲学书院的定位迥然有别。他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祭祀、祭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的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祀。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香言济世为民的初心，上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地欣赏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2: 祖庙
3: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Automan 10月1日-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7: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8: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7: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8: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7: 哦，
8: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7: 老公你阴住啊。
8: 哎呀，
7: 老公你点啊？老公

0: 雪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投月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美食
7: 助饮佢嘅汤就会有变化。
8: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岩洞啊！
9: 功夫
10: 文创，
11: 喂，土生 ，bring bring 啊！
12: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0: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3: 你好嘛，我是君顺。金秋九月，水乡盛事再度登场噃。9月27号，2026中国男装第4届车水马龙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就会喺禅城男装吉利河呢度。

0: 咧就系火热开赛啦，为市民会带嚟一场动静交融嘅水乡盛宴啊！呢次嘅赛事都会延续南庄经典嘅水上马拉松嘅竞速传统啦，重磅会打造全程30公里嘅30赛道噶噃，咁啊赛事规格仲全面升级添。咁啊，今次活动咧特别邀请环两江各镇界精英五人龙舟队伍同台竞技，汇聚270支代表队，逐浪吉利号啊！赛事仲将会冲击五人龙舟项目吉尼斯嘅世界纪录，看点啊非常之多啊！白天嘅赛场咧就百窝争流啦，夜晚嘅男装咧更加系氛围感拉满。当晚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会盛大开启千人龙舟宴嘅，精心摆设150围嘅宴席，俾街坊邻里啦、游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共品地道水乡龙船美食。唔单止咁啊，夜幕降临，璀璨嘅烟花表演咧，亦都会同步上演嘅，配搭传统嘅舞龙民族表演啦。到时候大家去到就能够感受到全天候沉浸式嘅精彩活动。百首龙舟竞渡，千人共赴家宴，万人同赏烟花。有兴趣的朋友，这个9月27号就可以去到禅城南庄吉利河，一起来解锁速度与激情，烟火与浪漫，共赏岭南水乡同埋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啦。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相逢，拔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2: 上午10:30，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的一日三餐，在家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呢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呢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山至山逢，佛山有情。
4: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3: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4: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4: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谢霆锋的这一首日月啊，咁啊继续翻到嚟啦，喺呢个双节期间都会有嘅特别节目啊。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啊，咁啊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咧就系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可以咧就系分享下呢个中秋假期啊，咁啊究竟嚟到最后一日啦，咁啊大家安排又系点样咧啊？咁首先都会睇翻天气嘅情况，咁啊今日咧系非常好天嘅。但系气温会比较高，咁我目前睇到咧佛山五区啊，都系有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啦，以及咧就系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咧就系生效嘅吓，咁啊所以咧就依家出发去到外面玩嘅朋友啦，都要记得饮多啖水，咁啊同埋咧就系戴好嗰个嘅太阳帽啊，一个太阳眼镜啊，咁啊以及咧就系查一查啲防晒嘅用品啊，都非常之适宜啊，咁啊去到夜晚咧。就继续可以睇到呢个非常之圆嘅月光嘅，咁喺十五嗰晚呢就已经见到冇乜云遮住㗎啦，咁所以係好适宜呢就係赏月啦，咁同埋呢就睇到今日嘅天气吹偏南风系一到两级，咁气温系27-35摄氏度之间，咁去到夜晚呢可能就低几度㗎啫，咁相对湿度系45%-90%嘅。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4: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3: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4: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4: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5: 系啦，咁啊喺佛山街 P P 当中，亦都会有咧，就系双节同庆赛游佛山喺花生板块上面嘅直播啊，咁啊大家可以入嚟一齐咧，就系倾下偈。咁啊嚟到咧就系中秋假期嘅收官日啦噃，咁啊大家嘅安排又系点样啦吓？嚟到农历嘅八月十七，咁啊啱我哋都不断听到啊喺南庄嘅吉利河上面咧，系会有超过270支嘅龙舟队伍咧就竞逐30公里嘅水上马拉松，咁啊到时候亦都会有150围嘅龙船帆啦，8吨嘅鸿运金珠咧就准备好嘅，咁亦都系今日咧就系份量最重嘅一场好戏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咁另外喺西樵嘅鱼耕月韵啊、大良嘅锦岩啊、白泥嘅桃园三行等等，都会有咧就节庆活动，迎嚟咗咧就系收官日啊。咁啊，北滘嘅碧江啦、高明嘅苏村啦，咁啊夜色好戏咧都会继续上演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就系千祈唔好错过啦吓。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5: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3: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4: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5: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14: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1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7: 咦呀真，乜咁啱嘅？
18: 是啊，阿强，你又来翻工啊？
17: 是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8: 好啊。
17: 阿俊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9: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20: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1: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21: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0: 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2: 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就系呢一个中秋假期嘅特备节目啊，咁啊，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啊，咁啊，嚟到三日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各位有啲咩嘢嘅安排咧，或者即系依家准备出门嘅话咧，都有一啲唔错嘅选择咧，俾大家一齐咧就系参考下嘅。咁啊，例如啦，我哋亦都睇到喺南海方面。

0: 咁啊，今次咧就系嚟到横两江农民丰收节暨西樵垂钓大会，咁啊，中意钓鱼嘅朋友咧，真系可以过去睇一睇啊！因为里面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元素俾大家分享，咁啊，已经嚟到咧就系最后一日啦。咁啊，龙氏趣味体验咧就早上十点已经开始，去到咧就系傍晚大概五点钟都会有得开放嘅。咁啊，小朋友多嘢咧去感受下啦。咁啊，时间嗰方面已经嚟到最后一日啦。咁啊，地点咧就喺南海西樵嘅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呢个位置嘅。咁啊，另外咧就喺第二届南海嘅露营美食节咧，咁啊同样都嚟到咧就系最后一日啊。咁啊，地点咧就喺映月湖公园嘅。咁啊，另外喺佛山半月岛公园又有生活节噃。咁啊，今日咧就继续会上演，但系咧就唔系最后一日嘅，一路咧延续到十月七号啊，就喺桂城嘅半月岛生态公园里面嘅。咁啊，再顺德睇睇啦。大良锦岩中秋月夜啊，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巡游嘅活动啊，咁啊今日咧就真系嚟到收官啦，粤剧啦、粤曲啦、醒狮啦、汉服咧就会轮番上演嘅，咁啊非遗体验馆咧每日都能够咧体验下广绣啊、香云纱啊、鱼灯啊、剪纸啊，咁啊园区里面咧亦都有文创啊、古玩街啊等等一啲唔同嘅特色活动啊，咁啊有兴趣朋友啦，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最后一日，咁啊都去到咧就系顺德大良锦岩公园呢一度咧，就系感受一下啦噃。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我当然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佛山街 B B。问到花生板块，我哋嘅特别节目啊，咁啊，双节同庆，吹游佛山，一边倾下偈，一边咧就系听下歌咯噃。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

0: 实料啊，仲赠送埋鲢鱼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在南海西潮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始级非遗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晒。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这里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厚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潮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啲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土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韧，一啖咬落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系西潮水土嘅本土味，亦都系聪明宴里面嗰一份值得读书嘅朴素足样。另外喺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嘅特色农家小店。西潮臭屁醋同三水臭屁醋最大嘅唔同咧，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那一阵的酸熟味就是它的标志，也令到不少的外地人望而却步。而西潮的这个店家，它用了5年多的时间反复调试配方和发酵流程，从根源上面调整了风味的走向，在过程当中就将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终的成品几乎是闻不到传统臭屁醋那种酸熟的怪味，只有清淡的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醇厚，接受度比传统的三水臭屁醋要高很多，而且还有去湿开胃的食疗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吃臭屁醋火锅就不用怕被臭劝退，因为它更加似是一煲温润的米醋汤底，汤底搭配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好像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起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还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的清香，这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咁而姜撞奶啊、农家糖水啊、特色糕点啦，喺呢度都好受欢迎噶。喺村里边行攰咗，喺度歇歇脚都几唔错噶。一桌嘅翰林宴，一餐嘅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嘅烟火气就藏咗喺呢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住万飞嘅推荐到松堂试一试啊！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系啦，咁啊，继续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特别节目啊，咁啊，各位可以上到嚟佛山街 B B 花生板块上面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以及咧就分享下已经嚟到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啊，今日你嘅安排又系点样咧？咁如果你话都冇乜做啊，可能喺屋企就摊头下啦。咁啊，毕竟可能前两日已经玩得比较尽兴。咁目前睇到喺佛山街客户端上面咧，都会有唔少线上活动都可以参与嘅。咁啊，其中咧就呢一项都几好玩嘅，叫做月圆灯谜会口令红包活动啊。咁亦都好传统嘅中秋猜灯谜咧，就搬上咗手机。一连三日，咁啊今日嚟到最后一日啦。每日上午10点咧会准时更新全新嘅一啲中秋灯谜噶嘛。咁啊大家估中咗灯谜咧，就有机会咧就系攞奖噶啦。而谜底就系你个红包口令嚟嘅。咁啊直接解锁咧就系微信红包福利啊。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咧就打开佛山家底部嘅同城频道，咁啊揾到当日猜灯谜嘅活动贴啊。咁啊进入去输入正确嘅谜底咧，就有机会抢走中秋的红包噶啦吧，系啦，咁啊，除咗中秋节啦，咁其实接落嚟好快脆到国庆假期啊，咁啊，目前咧就睇到重现古镇 灯火风华，佛山祖庙27铺嘅奇妙游咧，将会喺9月3

30号咧就启幕啦，一路去到咧就系10月20号喺祖庙博物馆呢度咧就系举行啦。咁啊，带领游客啦，可以亲身去感受下岭南古镇呢个咧就系烟火底色嘅。咁啊，因为佛山亦都有天下四大古镇之称啦，咁啊当中都蕴含咗好多历史嘅底蕴啊。咁啊，呢一次能够沉浸式去体验，肯定咧就唔好错过啦。咁啊，大家记得留意呢一次活动咧系需要购买祖庙博物馆嘅门票再入园，或者咧就喺相关嘅官方售票平台嗰度咧就系完成购票。咁至于你话想玩呢一次咧就系27铺嘅奇妙游啦，咁需要咧就系进入到佛翠游小程序线上咧就进行购买啊。咁到时候咧就系包含会有27铺10幅开运通关宝碟一份啦，咁以及咧就系20张古风嘅银票。咁有兴趣的朋友啦，咁除咗喺佛翠游嘅小程序线上购买，咁喺现场嗰方面咧，咁同样都会有一个兑换中心可以进行一个购票嘅。有兴趣的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

0: 上午11:30。
1: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8: 乐乐，那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0: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1: 好，妈咪，嗱，俾你。
10: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相接相逢，佛山有城。
14: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3: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4: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1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4: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3: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系啦，咁啊，除咗听歌，仲可以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直播间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啊！咁啊，今日已经嚟到咧，就系中秋假期三日当中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各位系谂住点样安排呢？如果谂住出去嘅话咧，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最新情况啊！咁啊，今日咧都仍然比较高温，咁啊，全日最高去到35度啊，晴间多云为主，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45%到90%嘅。咁啊，气温较高啦，森林火险等级同样比较高噶，咁啊，大家出门在外啦，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咁啊，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嘅安全。咁啊，去到户外亦都要自觉遵守咧，就系禁火规定，千祈唔好咧携带啲火种进入到林区里面啊。咁啊，夜晚嘅天气依然系好嘅，可以睇到月光啦，适合赏月噶吓。咁啊，各位就唔好错过啦，三日假期，咁啊，今晚都仲可以咧，就系赏下月啊，食下月饼啊。咁啊，听日咧先翻到去咧，就系一个工作学习嘅节奏里面嘅。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九四六老方。
6: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位置比较缓慢，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了。另外提醒你，南庄龙舟赛正在举行，一直到活动结束，周边的道路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其中解放路镇政府路口至东堤路口、解放二路南庄税务所至华润超市以及南庄一桥是现场的情况临时全封闭，疏导桥面围观人流，东堤路同步做好交通疏导管控，各位互相支招啦。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8: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7: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8: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

0: 响心情同社交。黎闪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6月24晚。宋王刚的队伍就来到小孤山，程咬金吩咐哨炮长打铜锣点火把，率领众人一涌而出就拦住去路。两个太保在后面见队伍不动就问了，
3: 前面队伍为什么不行啊？这个时候咁先有个兵丁走过来报告说，太保爷啊，前面有个响马拦住我这条去路啊。两个太保听，哇，你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你扯动驴仔队，快啲翻转头，等我两个去前面睇过先。两个太保拍马上前，乜嚟到队伍前面定眼一睇，见到程咬金果副尊容，配上佢嗰身盔甲，加埋佢嗰匹班炮铁华褛，手上个八卦宣花斧。那个斧头呢足足有成半个车轮咁大嘅，真係几得人驚㗎。咁喺佢后面一班大汉打住火把就高举刀枪。只听见程咬金一声大喝，睇老爷唔中和礼唔中花。尤俊达一听，哎呀乜咁噏㗎。咁先头教你嗰套冚唪唥唔记得晒呀，哎呀咩又中和中花。哎嗰啲兵丁一听，个心话啦：，你中意种咩咪种乜嘢咯？程咬金跟住嗌第二句：，得闲无事学响马。兵丁一听，哇，系乜咁趣怪嘅喂？程咬金跟住讲埋底下嗰几句：，若然唔留低龙衣功，哈哈，我斩得杨林嘅脑袋瓜。对面嘅来人听住。将王刚仲我留低落嚟，如果唔系，你以嚟睇。程咬金讲到呢处，将手上嘅大斧一摆，又话啦：我系一斧一个。讲到呢处，佢记起绿林嘅黑话，杀人叫摘瓜嘅。佢跟住又话啦：我系一斧一个，我系要摘瓜。大太保话啦：兄弟，你睇住王刚。我出去问问佢。讲完佢攞起长枪一吹战马迎上去。佢嚟到程咬金马前停住马。大太保话啦：哼，大胆响马，竟然敢嚟劫王刚，系咪？你摸摸你有几多个头壳？ 嘿嘿，你系正衰仔呀，胆小我就唔嚟啦。你系边个？
2: 我乃系靠山王嘅干殿下。大太保徐日芳。
3: 哦，乜你原来是大太保啊？快啲番茄，快啲番茄。
2: 咩话？
3: 番茄啊，叫杨林个老鬼嚟，你唔配同我打。
2: 程咬金点解咁样讲呢？佢諗，我係要杀杨林报仇啫。我同呢个大太保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佢又不过喺杨林手下搵餐饭食啫嘛，
3: 系放生佢算啦。
2: 大太保徐芳就话啦：，
3: 嘿，
2: 你要我阿爹出嚟啊？你唔配同我阿爹打，嚟嚟嚟，赢得我呢支枪，我阿爹就出嚟啦。
3: 我明啦，唔打到啲僆仔喊苦喊昏咧，大人就唔会出嚟嘅。

咁就等你尝下滋味啦。说话讲完，佢一劫匹马迎上前去，用斧柄尾对住徐芳面前一点，佢就话：咚！徐芳用枪向外面一拨，程咬金跟住一斧就劈落嚟啦噃，劈猪头！徐芳用枪格格开，程咬金大斧就顺住枪杆一扫，佢话：斩猪手！徐芳一抬右手，大斧又扫翻转头，再嚟削猪手。徐芳赶紧一抬左手，哈！大斧顺住枪杆过去，割猪耳啊！徐芳一缩头，喺稍微迟咗啲啲，只听见啪一声，将佢嘅头盔啊削咗去。呢、这个时候两匹马一错位，嗰把大斧由下向上一兜，程咬金话：趟马！将徐芳嗰只马头啊成个割落嚟，死马笪低，大太保徐芳亦跌咗落地。这个大太保吓到周身打震，烂起身就走翻转头。正喺呢个时候，小姑山嘅山坳里面一队伙计冲出嚟啦，大声大喊话：劫王江啊，唔好俾佢哋走啦啦喂！哇呵！嗰只兵丁同两个太保一睇，吓到大惊失色，哈！点知道又听见背后有人声大喊：劫佢哋王江啊，唔好俾佢哋走啦真啊！捉人啊，杀啊！嗰啲兵丁同埋两个太保转身向后面一睇，哇！又见一队人马打起火把，高举刀枪，由丛林里面冲出嚟，吓到魂不附体。呢阵时，程咬金大声大喊啦：我哋冲啊，抢啊！嗰班兵丁就拆台啦，佢话：我哋快啲走咯，响马好犀利啊！喂，正啦，掟啦，走啦！我哋兵丁有路就掟。咩车啊、驴仔队啊，冚唪唥掉低晒唔理啦！呢、这个时候两个太保亦唔理得咁多啦，逃命要紧啊！大太保真系快手噃，喺马队嗰度抢一匹马，啪声跳上去就落荒而走。嗰班伙计呢个时候大声大喊：唔好俾佢哋走甩啦！杀啊！追啊！啊，净系嗌就唔追，点解唔追呢？唉，黄冈龙衣公冚唪唥都掉低喺啲树啦，仲使乜追喎？攞嘢就系啦。尤俊达就真系欢喜啦，佢谂：嘿，我呢个大哥把大斧确嘅厉害，一战成功啦！而家我呢指挥又得法。尤俊达就点知道啊？两个太保啊不得军心，如果唔系啊，点会咁容易就成功呢？啲兵啊硬衰都打得两嘴噶嘛。佢命令啲伙计将驴仔都赶去武南庄，龙衣贡嘅伤呢就解咗落嚟抬走，啲车辆就掉低喺小姑山里面就算啦。安排完一揾程咬金，哈，不知去向喎，就问啦：喂，你哋见唔见啊，大哥啊？去边上去？嗰班伙计话：啊，唔知噃，冇见到噃。呢、这个时候有人话啦：啊，怕佢追住去都唔顶噃佢。尤俊达一听就话：唉，乜咁外行噶，追都有嘅，嘿，等我睇睇。讲完纵马就向住东南方追过去。而家讲返嚟程咬金，嗱，黄冈就已经劫到啦，为咩事佢仲要追呢？佢个本心啊，就唔係为咗发财嘅，係为咗要杀杨林嘛。咁啱先大太保佢冇话杨林冇嚟噃。咁程咬金咪以为杨林呢就唔出嚟打啫，喺后面啫。咁杀唔到杨林嘅心好唔甘㗎，因此追过去。一边追一边嗌：岂有此理，你哋走去边追呀、啊。佢哋兵丁一諗：喂，黄冈都俾晒你，你仲追咩喎？咁有个胆大嘅就话啦：喂，我哋问问佢啦，就大声咁嗌啦：响马老爷啊，喂，黄冈都俾晒你啦喎，你仲要追？你仲想要乜嘢啊？程咬金就话啦：我要乜嘢啊？我要攞晒你哋啲狗命！哇，当堂吓到啲兵丁同两个太保死死下。大太保就话啦：喂喂喂，呢个响马咁犀利嘅，你哋问问佢，问佢姓乜名乜。兵丁就嗌啦：响马老爷啊，你姓乜嘢，叫我咩名啊？你讲俾我哋知得唔得啊？程咬金一谂，哼，乜打劫仲有报名出嚟嘅咩？佢再一谂，我呢个名系要报出去，

0: 来，我要杀嘅杨林；二来，听尤俊达讲佢哋嘅总瓢把子叫做咩单鸿逊，我冇见过佢。由朝一日见到佢呢，我要同佢比一比，睇下边个打完劫啊敢报名嘅。于是佢就大声嗌啦：我哋系程咬金、尤俊达。正喺呢个时候，尤俊达就追到上嚟，一听佢个报名，激到佢爆啊！因为程咬金报名嘅时候呢，系程咬金、尤俊达就连住嚟讲嘅，咁嗰边啲兵丁一味顾住嗲啊嘛，又嘈又乱，所以佢就听得捞捞乱，只听见话程达尤金咁，咁啊话俾太保听，太保爷啊，佢叫做程达尤金、啊，而太保徐元亮就话啦，知道啦。你哋再问问佢个斗喺边处嚟，咁你兵丁又嗌咯噃，响马老爷啊，你个山仔喺边处啊？程咬金谂啦，一不做二不休，讲出嚟又怕你乜嘢？就啱啱讲咗个冇。呢、这个时候尤俊达不满咧，就已经跑到程咬金前边，佢连忙拦住话：唔好讲啊，唔好讲啊！程咬金一缩条颈。依位彭牙笑咗笑，佢话：系衰公，系乜你嚟咗啊？我讲出嚟都冇所谓啦。尤俊达话：咩话？仲话冇所谓？正阳股啊你！喂，黄冈到手啦，仲追咩嘢？番茄啦，走！呢、这个时候啲兵丁咧，亦都走得好远。程咬金冇办法啦，就只好跟住尤俊达一拨马，两个人就行翻转头，翻到武南庄。呢、这个时候咧，已经四更天啦。咁啊，食咗啲嘢就天光咯。程咬金就话啦：俊达啊，啲黄冈你真系晒边处啊？都俾我睇下得噶。好，你跟我嚟啦。咁尤俊达啊，带住程咬金嚟到后花园嘅竹林嗰处，佢话啦：大哥，嗱，你跟我入嚟，入到里边你就明白啦。
1: 好，你行先啦。
0: 尤俊达行头用手分开啲竹，沙沙沙沙咁行入去。程咬金喺后面就跟住嚟到竹林当中一睇，啊，程咬金咁就明白啦。原来呢座竹林啊，系四周围氹氹瓜种住竹，中间系搭空地，地上有个木盖，由俊达咧钳钳到木盖，里面系个石级嚟。程咬金啊，装装埋去睇，哈，你都几多计噃？乜呢处仲有地牢添噶？咁跟住尤俊达落佢一睇，好大嘅地牢，一袋袋金，一袋袋银，以及啲龙衣贡嘅箱啊，冚唪唥收埋喺呢度。尤俊达就话啦：大哥，你睇呢啲金呢啲银，你话我哋点样使啊？嗱，任我哋点样使啊？我哋呢世人都用唔晒啦。
1: 哇，咁我咪发财？
0: 尤俊达话啦：呢啲黄冈我哋劫咗嚟啦。不过咁噃，杨林佢点都唔肯罢休嘅，我系要做好准备，提防啲官差嚟访案，又要遮人耳目。嗱，大哥，你住喺呢处先，千祈唔好上嚟，颈渴啦，肚饿啦。嗱，呢度有条绳，你拉拉系个啷啷嚟，一拉上面就知道啦，就会送嘢嚟俾你食噶啦。你眼瞓就喺处瞓，如果烦闷啦，大哥，你又喺呢啲袋里边。攞个元宝出嚟玩下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

0: 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90%。夜间天气晴朗，可见月光，月光适宜赏月。家居及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而进山游玩亦都要注意自觉遵守禁火规定，请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3: 刑法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10000字头变成1000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咧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5: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都见到有啲街坊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解释病情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6: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5: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6: 我一般推荐呢是3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10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5: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6: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5: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6: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它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5: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6: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5: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6: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5: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6: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5: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6: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5: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6: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5: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6: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5: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6: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5: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呢，真系唔系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0: 十月一号到七号来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

0: 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3: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美食
8: 美食，
9: 助饮佢汤就会有变化。
10: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岩洞啊！
11: 功夫
12: 文创
13: 文创，
14: 喂，土生。
15: 限量版的一个石湾公仔面，
6: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3: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中秋想带埋小朋友找一个轻松有趣、老少皆宜的赏月路线嘛。以下呢几个宝藏的目的地，既有美景又有童趣，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噶。 嗱，顺德嘅玩法咧，一向都系动静皆宜嘅。顺峰山公园双塔临水而立，月色洒喺湖面当中，山水古建咧亦都诗意满满，非常之适合带蛙散步同埋影下相嘅。或者去容桂嘅渔人码头临江夜游啊，吹住德胜河嘅晚风，睇完月色之后，仲可以品尝各式嘅宵夜添。至于最受小朋友中意嘅，当然就系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啦。坐上顺德眼摩天轮，升至99米嘅高空上面，同小朋友一齐俯瞰满城嘅灯火，喺高空当中共赏圆月，留低难忘嘅中秋回忆。而高明区咧，同样都充满童趣烟火噃。喺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咧，就最适合小朋友攞住啲花灯走街串巷啦。而大人就可以喺一边品茗赏月，又或者到七彩沙滩嗰度吹一吹江风，感受灯火伴明月嘅美好时刻。至于三水区咧，就主打一个开阔江景啦。醉然楼上，夜晚亮灯之时，天上嘅月光亦都铺满西江江面，波光粼粼嘅感觉既安宁又治愈。而凉风送爽嘅北江大堤，亦都好适合拖住小朋友饭后散步，正赏江月。夜游结束之后，仲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打卡西南筷子街、江边仓，同埋行下特色嘅小店，解锁中秋嘅新奇体验添。呢、这个中秋，不如就带上小朋友坐摩天轮，喺江边叹凉风、赏明月，享受一下温馨又轻松嘅团圆亲子时光啦！
8: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路。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太神啦！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4: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7: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2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1: 我最中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22: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21: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7: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中秋团圆梗系少不了香甜可口嘅月饼，但你又知唔知道一嚿细细嘅月饼，其实佢系非常之劲嘅热量大户嚟嘅，食得唔啱嘅话，好容易就为你嘅身体造成负担。好多人都谂唔到，点解同等体积底下，月饼嘅热量足足系米饭嘅3到4倍啦？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食饭啦，嗰啲米饭装起身系质地松软，空隙比较多。咁而月饼经过压制，佢质地紧实，用料又饱满，糖分同油脂高度集中，热量自然就翻倍啦。而家市面上传统月饼单块嘅重量是80到120克，咁就算你食嗰啲细嘅迷你月饼都有45克左右，热量是一啲都不能够小睇。咁中秋想食月饼又想健康，食几多最合适啦？医生就提醒大家食月饼切记唔好贪多，单次嘅食用量控制喺1/4嚿或者系半嚿咧就啱啱好啦，既可以品尝到中秋嘅滋味，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咁而除此之外，拣月饼都有小贴士噶，唔同馅料嘅月饼热量差别系非常大。广东经典嘅莲蓉五仁豆沙蛋黄月饼里面，莲蓉月饼嘅热量系最高噶，因为制作过程当中添加咗大量嘅糖啦同埋油脂，能量密度系远超其他口味。其次就系五仁月饼，仲有莲蓉蛋黄月饼，因为五仁月饼富含脂肪同蛋白质，食起身好容易就会饱饱滞滞。有意思嘅系咧，对比起纯莲蓉月饼，反而搭配咗蛋黄嘅莲蓉蛋黄月，整体嘅热量反而就会更低一啲啦。而相对嚟讲，豆沙月饼嘅油脂含量更低，系传统月饼里面嘅优选。不过都要注意，佢嘅糖分含量就一啲都唔低嘅，同样唔可以多食。咁除咗经典嘅酥皮月饼，普通冰皮月饼咧就以淀粉为主，油脂偏少，但系有唔少商家为咗提升口感都会对冰皮系做油处理，油脂含量亦都会大幅提高。所以简单嚟讲，月饼嘅糖分同油脂含量系直接决定咗佢嘅热量高低，仲有饱腹滞胃嘅程度。同大家总结一个超好记嘅热量排行，热量按高至低排位，莲蓉月饼大于五仁月饼，大于豆沙月饼，大于水果馅料月饼。咁当然啦，月饼又点可以唔搭配啲茶饮去消下滞呢？同步推荐你甜口月饼，即系水果、莲蓉、流心奶黄呢啲馅料咧，可以搭配绿茶，有助于促进糖类代谢，减轻甜腻感。咁而分油月饼咧，即系蛋黄酥啊、鲜肉月饼呢啲，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代谢，减轻油腻感。至于咸甜口月饼，例如话五仁啊、椒盐味嘅月饼，就可以搭配乌龙茶啦，既解甜又解油解腻。食得食未啊？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一道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90%。近期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

0: 夜间天气晴朗，可见月光，适宜赏月。家居及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亦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请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1: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6: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5: 946点点情意。
6: Hello， 晏昼好啊！946点点情意，晏昼2点到3点会有1小时嘅点歌节目。今日为你主理嘅会阿 Cat 啦，你好嘛？呢一个钟头啦，都会听到我嘅声音噶。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同我互动分享送歌点歌。今日亦都有互动主题咧，亦都发上咗我哋嘅呢个节目栏嘅置顶贴上边啦。唔知道你见到未咧？欢迎你一齐嚟分享一下，互动一下吓。今年嘅中秋国庆假期咧，好接近啊！中间只系隔咗3个工作日嘅啫。咁啊，有啲朋友仔咧会偷一偷假，都唔叫佢偷假，名正言顺地将呢3个工作日咧请咗假佢，咁啊会连休10几日添啊！哇，真系爽啊吓！如果你系有10几日嘅长假嘅话咧，真系要谂谂点样去安排同计划一下今年呢个双节假期啦。如果你话我隔开咗㗎，

相关嘅歌曲，有机会咧喺三点之前为你逐一读出嘅。咁而安排同计划 YCAT 啊，你有咩建议啊？其实都有的哈，如果你在这三日假期当中有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各大主持人都纷纷为你出这个建议和计划的。是啦，因为我们传媒文旅中心也都是会有各大的活动啊，同这个资讯啊，文旅的这个项目啊，是会建议给大家啦，可以去参与一下的。例如呢三日假期啊，中秋嘅三日假期当中啦，喺丹灶啊，其实都有呢一啲活动㗎。分别啦就係喺丹灶嘅仙岗啊、罗巷啊以及三水白泥三地啦，共庆2026岭南中秋古礼松堂翰林生火大典嘅。松堂村主场啦，系重现市级非遗烧饭塔啦，咁啊，并且办千人漫游、两江花月夜长卓宴，线上仲会直播展示还两江非遗魅力。有啲朋友仔咧就中秋嗰一日已经去咗睇呢个烧饭塔啦，系啦，我啲亲戚朋友都去咗睇啦。咁啊，其实咧呢几日咧都仲系有各大嘅活动喺现场举行嘅，你都可以再去凑一凑热闹噶。咁另外啦，仲有祖庙啦，咁继续啦，亦都系连踩两大节日啊吓，从9月24号开始咧，一直去到10月底啊，大家都可以去到祖庙片区去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国庆嘅夜游盛宴嘅。咁以27铺历史为文化核心，打造这个沉浸式的古建夜游，常态化上演粤剧功夫醒狮，更加是设这个巡游的互动流动环节，配套这个古铺加非遗再加产业的快闪市集，带动园区的二次消费。咁你都可以去凑凑热闹啦。咁呢度咧就哇，真系呢一个活动系非常之时间长嘅，一直去到十月底啊。咁另外咧仲有今日啊，哇呢、這个都系今日嘅呢个盛事啦，就系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啊，唔知道你有冇喺现场呢？咁喺南庄镇举办嘅，延续翻经典嘅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全程30公里，邀请到横两江各镇街五人龙舟代表队伍，哇，一共有270支队伍参加，打造水上30赛道挑战，增创五人龙舟项目相关嘅吉尼斯世界纪录添啊！真系值得你去去睇睇啊吓，去观赏一下去见证一下吓。咁晚上咧亦都有活动噶噃，嗱今晚咧不妨去到龙湾水上运动中心，会设150围嘅龙船帆嘅宴席啦，举办千人龙船宴，更加设汽车欢乐购嘅展示点，届时会见到系 Ken 哥噶吓，并且咧搭配烟花汇演啦，咪仲有融合舞龙元素啦，让市民游客咧喺品味水乡美食嘅同时咧共赏璀璨夜空，亦都通过紧凑嘅活动节奏咧推动全天候沉浸式体验升级，预计在横两江的北江河畔会呈现百首共渡吉利河、千人共享龙船帆、万人共赏烟花会的盛景，一定要去凑一凑热闹啦，也都去见证一下这个盛典啦。咁呢个中秋假期呢亦都可以去到两江风景娱乐无穷2026环两江垂钓大会去参与一下啦。冇错啦，咁亦都借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啦，融合返呢个垂钓赛事、亲子渔趣、西江渔文化展，咁仲有北江物产展和香云沙时尚，打造这个不止于钓的秋日渔耕盛宴，促进文旅融合，大家去留意一下啦。三水方面还有这个翠白泥的 City Walk 2026三水环两江一号公路中秋国庆文旅嘉年华暨金

秋消费季的活动，咁亦都系今日都继续可以去参与嘅吓。冇错啦，咁喺中秋假期呢三日嘅活动咧，咁啊暂时帮你去介绍住咁多先。国庆方面咧，哇，有七日长假，究竟有啲咩活动咧？稍后咧，阿 Cat 再为你逐日更新。听首歌仔先。系啦，咁啊，梗系有我出现啦，就送我首歌俾大家。阿 Cat 嘅语音乐邂逅，亦都多谢大家一小时嘅守候啊！三点前继续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46.点情意节目栏一齐互动分享。

好啦，朋友仔好俾面啦吓，准时嚟打卡点歌啦。咁啊，西樵耀仔咧更加系点咗我嗰首《与音乐邂逅》，佢话猫猫终于等到你啦，当然要点你嘅首本名曲啦。神秀门咧就去晒唱 K， 我咧就上班中啊。

宁静的打卡收到，次子的打卡也都收到，还有西潮搭星追月打个好运卡，蓝天的打卡也都收到，多谢支持。

前后左右啊，哦，前后左右的打卡也都收到，被初六咬的人跟大家 say hi 下午好啊，咁啊多谢大家的撑场同俾面先啦。晏昼两点到三点会有 Cat 为你主理946点点情意嘅，继续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啦，亦都参与到我哋嘅话题啊，系啦，今期话题咧已经发送咗喺置顶贴上边啦。中秋国庆假期好接近啦，你会点样安排呢？咁诚邀你分享一下今年双节假期嘅计划与安排，并且配一首与之相关嘅歌曲啊，稍后为。

0: 你逐一展播。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系啦，继续啦，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6.5情意节目栏当中留言点歌送歌，一起互动分享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喺置顶贴当中啦，亦都发布咗我哋今日嘅互动主题嘅内容啊吓。中秋国庆假期好接近，你会点样安排啦？诚邀你分享今年双节假期嘅计划与安排，并且配一首与之相关嘅歌曲啦。

我和我的祖国啊，嚟自飞天猪的点播，他说 Cat 啊，我双节前就已经是坐风出行去了潮汕玩了，所以呢这个双节假期我就会在家啊陪下老人家和小朋友点首我和我的祖国迎接国庆。

想蛇王嘅话啦，呢、这个中秋假期咧就去咗睇 show， 寻晚去咗澳门睇 Dear Jane， 真系好正，系我睇过最正嘅 Dear Jane 嘅 show。佢哋好放得开，唱咗好多歌，我好中意佢哋。咁但系咧冷门歌相对会系佢自己比较中意呢啲乐队嘅作品。例如边啲冷门歌咯？我觉得佢哋好多歌都好 hit 啊！吓，结束之后咧，全场都不断咁 encore 啊！最后呢当然是成功了啦 ,encore 了哪几首啊，真是太正了这个氛围。不过呢就想点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又会感到有的，难道当晚他们是唱了 Eason 的这首歌。

竟然点 Eason 嘅歌，又冇点 DJ Jane 嘅歌啊？可唔可以补点翻啊？我都想听下喎。OK， 咁如果你点嘅话咧，我两首我都满足你啊吓。初见的太阳话大家支持猫姐嘅点点情意，咁今日早上咧搞卫生啊，清洗抽油烟机，真系太热啦，咁大家补充水分啊，要做好防晒嘅工作，系啊，确实系啊。咁啊，仲有肥仔话早晨吓，晏昼咯，早晨，你去咗边度玩啊？呢个海滩又有海滩又有美女嘅地方啊，分享一下啦。草原我最话好高兴又听到靓猫嘅声音，多谢你支持同撑场，我脾气要好好的。佢话打卡打个上班卡，系咯，我同你一样啊，加油努力。

来自最爱渣渣的点播，他说等阵去顺德玩，这个假期都没出过去，而国庆第一天就会去高明撑龙少和圆圆，然后就会自驾出发湖南啦，想点 J 的稻香。

0: 肥仔补充话咧，佢咁靓嘅阳光与海滩咧，系喺深圳西涌，哇，好正啊！因为而家咧都仲系好热噶，30几度啊，去海滩咧都系几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嘅。咁啊，仲有0382嚟撑靓猫。多谢支持啊！80后的靓仔嚟打卡，多谢晒。我脾气要好好的话，上班中哦，读咗你留言啦。OK， 咁我亦都继续欢迎各位啦。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喺946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咧，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嘅。我哋今日亦都有互动主题啊，已经发送咗喺节目栏嘅置顶贴，欢迎你一齐互动分享一下。中秋国庆假期真係好接近啊，唔知道你係點樣去安排嘅呢？可能有啲朋友真係將中间嗰三日嘅工作天呢就请假，咁將佢打通成13日嘅大长假，咁跟住呢就可以去玩得开心潇洒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呢就將佢唔搞咁多嘢啦，咁分开两个假期都好嘅。咁中秋假期咁你去咗边度玩呀？咁国庆长假你又打算点样安排呢？亦都欢迎你一起分享一下今年双节假期嘅计划与安排，并且配一首与之相关嘅歌曲呢都係非常之正㗎。咁有机会呢喺晏昼嘅3点之前，我呢就会为你逐一读出逐一剪播㗎啦。欢迎你过嚟分享互动一下。OK， 去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我哋继续送歌。
1: 下午2:30。
2: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1到2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90%。咁今日咧，其实气温都系比较高啦，森林火险等级亦都好高。咁家居及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亦都要注意用火同用电安全。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请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放心甄选口碑应。

0: 正，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些，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隻圆形 pizza 加3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3: 946

系啦，继续翻嚟946点点情意节目时间啦，亦都继续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互动分享点歌送歌，有机会喺晏昼三点前为你逐一读出噶，为你逐一展播。咁啊，今日我哋都有互动话题噶，你可以喺节目栏嘅置顶贴当中见到我发布咗内容啦，亦都欢迎你互动分享一下。这个互动主题咧系关于我哋呢今年嘅双节假期噶吓，有咩计划同安排啊？一齐嚟分享一下，并且配一首与之相关嘅歌曲啊！因为今年咧中秋同国庆假期都好接近嘅，唔知你点样去处理啦？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咧就将中间嗰三个工作日咧就请咗假佢。打通成13日的大长假，然后就 去潇洒的了，去 FIFA 的了。如果你说啊打通不到啊，隔开两个假期啦，一长一短，咁你又点样去安排呢？点样去度过呢？亦都欢迎你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吓。咁可能啲朋友仔咧都头痛啊！哎呀，假就多啦，但系去边度玩呢？唔知道喎。咁唔紧要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啦，都会俾啲 tips 你，俾啲建议你去边度玩嘅。刚才咧就分享咗啦，中秋假期啦，最后一日都仲有一啲活动啦，俾你嘅去安排一下，去参与一下。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就讲一讲接落嚟嘅呢个国庆大长假啊！你如果打算去玩嘅话咧，有啲咩活动可以参加咧？嗱，听实录播。10月1号到4号啦，咁就有呢个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届时啦，真系去现场可以撑一撑阿 Ken 哥嘅吓，仲有冲少嘅，四日都见到佢哋噶啦。咁仲有各大主持人咧，都会系作为嘉宾咧出席其中。咁啊，开盲盒咁睇下开到边一位啦。嗱，咁啊，今届嘅呢个车水马龙车水马龙节嘅惠民汽车暨月购嘉年华活动咧，就喺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华夏展馆举行。咁呢次活动咧，系通过打造多元化嘅消费场景啦，叠加优惠举措，激活市民嘅消费热情啦，形成十一

节点的消费热潮，也都推动南庄镇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汽车产业发展的标杆区域。汇聚南庄啊，亦都可以是以旧换新，有呢个促消费嘅活动啦，就可以有相关嘅一啲优惠政策咧，俾到大家嘅，可以让利释放到实打实啊，贴优惠俾各位市民。亦都激活翻汽车大宗消费啦，服务翻本地嘅市民啦，辐射大湾区消费人群啦。咁如果去到呢一个活动当中咧，其实咧亦都有史无前例嘅三重福利叠加俾到你嘅。首先系政府投入300万推出嘅限时车险保费补贴。其次咧就系超过40个参展品牌联合让利，打造南庄购车新低价。最后就是佛山传媒文旅杀价帮啊，提供的额外2000元的购车补贴啊，补贴三重福利层层叠加，俾确保你买到最优惠的车吓。咁所以如果近排你都想换车嘅话啦，想更新一下啦，升级一下啦，不妨咧趁住呢一个三重福利去到南庄车展，拍下 Ken 哥个膊头啦，攞呢个最优惠嘅价格啦。OK， 咁啊，接落嚟啦，国庆假期啦，呢个长假仲可以玩啲咩咧？咁嗱，例如啦，1到7号，你都可以参与到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噶噃。依托金沙岛湿地与两江碧道啦，水陆日夜联动，有呢个网球啦、桨板啦、动力冲浪啊、定向越野啊、荧光夜跑啊，配合金沙街嘅音乐派对与车尾商集市举行嘅一个户外运动嘉年华，真系够晒热闹啦！咁啊，相信啦，亦都啱你去逛一逛，去参与一下嘅。咁啊，另外啦。10月1号到7号啦，咁亦都喺西樵山有呢一个一年一度啦最隆重嘅活动啦，就系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啊，以西樵山为核心啦，20支队伍各族传统高装水上男狮。配套醒狮飞为市集与快闪表演，打造国庆7日的文旅盛宴。当然啦，这个也是一年一度的重头戏的活动，在西樵山如果你在周边的就啱晒了，走过去就有得玩有得看了。咁而喺罗航方面咧，1至7号咧，罗航艺术墟继续启动啊，以飞镖艺术墟为核心啦，设陶艺墟飞为首作，入戏墟无边界剧场，品味墟约食养和宴加车尾商嘅市集，可想可创可消费嘅活动，就等你嚟参与。10月6号啦，喺呢个蝶北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亦都等你去参与噶。咁呢一个亦都系汇聚粤港澳及珠三角劲旅各族嘅湾道之王嘅比赛，大家亦都可以睇睇啦。咁啊喺顺德方面啊，其实中秋假期同埋10月1号到3号咧，都喺乌州举行呢一个2026春花大舞台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嘅，咁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内容包括有音乐季啦、落雨衫艺术节啦、元旦跨年季。这个国庆跨年国庆季露营春游季，仲有乐队演出啦、诗词闯关游戏等等，现场仲有美食啊、文创摊位等噶，咁大家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吓，中意露营嘅朋友仔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好多呢啲咁嘅呢个摊位啊相关嘅生活活动，仲有音乐派嘅活动 crossover 融合当中。高明方面咧，会喺10月1号到3号啦，有2026嘅高明区住在高明金秋购房节。
咁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啊。如果有朋友仔话都系想升级，咁喺住方面升级嘅话咧，可以睇一睇啦。咁仲有呢个十月七号啊，从九月二十五号到十月七号啊，喺男装方面咧，亦都会呢个车水马龙节嘅系列活动之一嘅一个其中一个子项目嘅活动啊吓。啊，刚才都提到过啦吓，咁车水马龙节啦，除咗有呢个欢乐扣之外咧，仲有魅力水乡游，有龙舟马拉松、舞火龙等四大元素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去到男装方面咧，不妨啦，可以睇到水陆两大嘅呢一个活动啊。好啦，仲有南海方面啦，十月一号到二号咧喺九江镇有呢一个2026龙舟嘉年华，咁亦都系呢一个上东第44届嘅锦龙盛会，以及啦彩龙竞艳比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国庆都真係好多活动，我哋佛山五区嘅活动呢都为你介绍咗一番㗎啦。咁如果你话啊，我真係唔知道去边度玩呢，刚才已经俾咗 tips 你，俾咗呢个活动嘅建议你啦。可以参与一下，亦都可以去凑下热闹啦，任君选择啊。OK， 接下嚟啦，听首靓歌啦。亦都系嚟自呢位老友记嘅点播啊。宁静的点播，想听活得潇洒这一首歌、啊、希望在假期潇潇洒洒去玩吧，是的，也都预祝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假期，玩得开心。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假期置业精明眼。
5: 假期如果同屋企人一齐睇楼，使唔使提前做啲功课呢？
6: 要，一定要。
5: 嗱，买新楼嘅坑咧，多数系集中喺产权模糊、配套唔兑现、房屋质量差、资金唔安全呢几类。嗱，中意住喺老城区，但又想买一手楼嘅朋友就要注意啦。有啲老城区嘅旧改项目啊，可能存在住商业用地改住宅嘅情况，产权得个40年，唔能够入户，又唔可以读公办学校。虽然话个价格平啫，但后期嗰啲麻烦嘢咧就多噶。另外一点就是需要核实开发商的交付口碑，咪淨係睇广告下，可以问下周边嗰啲街坊，咦喂，边个开发商交付比较好㗎，边个物业靠谱啊，问一问其实就知㗎啦。嗱，仲要確認下配套落地性，咪相信嗰啲呢，哎呀以后未来点点点啊，嗰啲画饼，喂，有啲楼盘呢佢就会宣传项目隔离会有学校啊，又话到时候佢门口嗰度呢又话有轨道交通，实际上嗰啲规划都未批复嘅。大家一定要要求开发商出示相关的公示文件，例如学校规划就要查教育局的官网，地铁规划就要查轨道交通官网，商业配套查自然资源局的公示，尽量揀那些地铁啊、学校啊、商业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现成的配套，这种看得见的配套才稳阵嘛，不是被那些哇以后未来是个米的大只讲啊忽悠你啦。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全情达意，946点点情意。
7: 好，嚟翻嚟最后一 part 嘅946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啊，继续阿 Cat 陪住你啊，吓，一直到3点钟啊，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一齐互动分享点歌送歌。你会睇到咧有张置顶贴啊，关于我哋今日嘅互动主题嘅内容。都是非常之应景的，因为都是讲緊啊接落嚟啊而家进行当中，咪接落嚟啦，就係今年双节假期嘅计划与安排，咁欢迎你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并且配返一首与之相关嘅歌曲啦就 OK 㗎啦。因为今年呢中秋同国庆嘅假期都係好接近啊，相差3个工作日嘅啫，咁有啲朋友呢可能会打通佢成为一个13日嘅大长假，然之后呢就去潇洒去玩㗎啦。咁而你呢係点样安排呢？咁虽然话啦中秋假期已经到尾声啦，咁其实都仲有好多活动係打通两大节日都係举行㗎。咁所以呢你从而家开始呢去玩去参与呢，一直呢可以玩到去，甚至乎係有些活动去到下个月的月尾10月底都可以参与的。刚才都跟你分享过一下的。而你自己呢有什么自己的私人安排和计划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的。顺便呢也都可以点首靓歌仔啊。阿 Cat 会在3点之前为你逐一读出的。好，接下来带出的呢会有最爱渣渣的点播啊。他说呢他有啲贪心啊，刚才虽然话点咗一首㗎啦，但呢接下来呢都想点一首最近 Radio Man 嘅新作啊，就係念念有词呢首歌，觉得好鍾意。咁接下来呢其实都会去撑一撑 Radio Man 嘅，因为佢哋呢喺11月1号呢会举行演唱会啊，大家买好票去撑电波先生未啊。我就买咗票啦，真係好俾面好撑场啊，多谢你支持啊。

平时 Radio Man 咧参与好多演出嘅，咁但系如果话真真正正啦，呢支乐队完全系自己嘅歌唱咁计吓，今次应该系第一次，期待大家去撑场同支持啊！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好多原创歌曲㗎，咁呢一首亦都係其中一首。所以呢，我哋撑本土乐队，撑原创音乐，撑电波先生 Radio Man。11月1号啦，佢哋会喺佛山粤剧院举行演唱会㗎。期待你去支持与撑场啦，我哋撑 Radio Man 好吗？可以通过花生微票而去订票㗎。好啦，压轴带出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嚟自小菜子嘅点播。因为咧中秋节公司休一日，翻咗娘家陪妈妈食饭倾偈。国庆假期咧，如果都系休一日嘅话啦，我就会喺屋企搞卫生算啦，因为都冇时间去旅游，眼睛想旅行算啦。黎明嘅歌曲送俾大家。

0: 火焰炎的打卡收到，细细只的打卡收到，百事通话瞓醒觉过嚟撑场，都结束了而家先嚟撑场。唔紧要啦，咁啊照嚟啦，都会继续有 cat 嘅值班嘅，咁啊敬请期待啦，继续欢迎你过嚟点歌啦。冰墩珠话呢食完个月饼就要开工啦，同我一样吓，我今日都系值班嘅。今日仲有翻工想蛇王嚟补充翻 DJ 嘅作品，想点首不许你注定一人，咁啊时间关系啦，亦都送唔到俾你啦。咁就稍后都会有同步唱游时间啦，我再补返俾你呀吓。佢话呢昨晚呢一个演唱会呢係特制版啦，有原唱玩 get 啊同埋 encore 环节啦，就再唱多首浮床添嘅。咁就呢两首歌喺稍后睇下有冇时间都送埋俾你啦吓。佢话呢昨晚嘅风格都係温情抒情嘅 band 仔风格，好好听亦都好鍾意。OK， 咁我都好鍾意 DJ 嘅作品嘅。咁多谢你嘅分享同推荐啦，点歌啦。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大家一小时嘅陪伴，拜拜。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系送水辉哥
8: 泰神啊！
9: 我系萧华坚，
10: 我系他爷，
11: 我系来多一份啊！
12: 我系朱柏姐姐，
13: 我系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6: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路。
17: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8: 副官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8: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2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3: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24: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4: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5: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童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3: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于30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90%。今日咧气温都系比较高啦，森林火险等级高，家居及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请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

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讲越癫，
1: 越讲越癫，
2: 越讲越癫，
3: 越讲越癫，
4: 越讲越癫，
5: 粤语词汇分类。
6: 喂喂，呢铺咧唔系山东嘅 friend 啊，今次系呢一位叫做咬文嚼字嘅朋友，嗱佢咬得文咧，肯定系有料到嘅。咁佢留言就话：下次你讲打的动作好嘛，仲话致谢添咁样。嗱，既然你咁客气咧，咁我就唔客气啦吓。呢、啊、一集咧，我负责抛砖引玉啊，剩低冇讲到嘅咧，等你同埋大家一齐去补充啦，好嘛？粤语啦，表示除啦、敲啦、打啦，我哋有抌。啊！佢一锤抌埋佢之后咧，顺手连块玻璃都抌烂埋。事后佢自己都抌心口话，好后悔当时咁冲动啊！咁啊，仲有咧，呢一个系揼剔手边加个头耷耷个耷，嗱呢只字咧有可能咧，我做后期嘅时候会出唔到字幕。咁我写低先啊，咁样第六声揼揼石仔啊，揼咗佢一餐啊，就系呢个揼啦吓。跟住咧，缝佢咁大力，俾佢缝一拳，实死冇生啦。照兜心口照埋去雷，一般嚟讲用拳头打呢就叫做雷啊。确系咪好似读英文咁啊，典型嘅粤语入声字啊。我之前都有片专门讲呢样嘢嘅，有兴趣可以去睇睇。用指节敲击嘅确，例如确门、确你个头。作，除了作山、作井这些之外，人用作字呢通常亦都是用指节敲击，例如说阿强作了他的头一下，打包争、起争，喂裁判他起晒争，这样都没牌啊。邓，听开收音机那些都有讲，张无忌有乾坤大挪移护体，加埋九阳神功嘅真气，自然学起太师伯嘅招式，威力就大到无穷啦。佢只系轻轻一掌啫，就将个嘢咧抌开一边，就系呢个抌啊。呢个系刮，呢啲咁嘅人咧，刮佢一巴都嫌少啦。升，我见你冇刮佢，我忍唔住咪升佢一巴咯。冚，信唔信我冚你啊？嗱，呢个系。呕，又或者咧读埋呃呢个声母嘅话咧，就系呕。你谂都唔谂，一嘢就呕落去，啊你都几大胆噶喎吓。呢个系卜，嗱一般咧用棍去敲打就系叫做卜，佢俾人卜到成头血啊。哼，你哼下条水喉通俾我听下啲声，我点解要哼俾你听啊？哎呀！叫你哼你就哼啦，咁多嘢讲系嘛，再嘈我哼你个头㗎啦。呢个简单啦，呢个拍，我唔系打你，拍拍你啫。揽，一般呢系用长棍打嗰啲叫做揽啊。细个呢听长辈讲嗰句仲记得嘛，一足高揽沉一船人。呢个索，用细棍仔索，例如可能我哋老豆呢都索过我哋嘅筷子啊，夹晒啲餸食。又唔食饭，仲飞象过河，索你噶！嗱，不过讲真咧，讲到俾老豆打咧，留翻嗰啲咩发啊、fit 啊、边啊嗰啲咧，俾大家去写啦，好唔好啊？因为讲呢啲咧，一学眼泪啊！仲有冇边个系我未讲到噶？唔介意嘅话咧，帮我补充一下好唔好？唔该晒，唔该晒。嗱，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啊，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2: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4: 越打越掂，越打越掂。
1: 越讲越掂。
7: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咧，意思就系。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噶啦，于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乸楞嘅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咧，其实有几种讲法噶，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嘅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唔少嘅游湖载客小艇。但是过了苏州之后就进入长江了，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湍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了。 於是就有咗蘇州過後無艇搭呢一句，寓意呢就係機會過後難再逢。除咗呢個講法之外，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另外嘅咩講法啦？
0: 一蚊一隻雞，
8: 一蚊一隻雞，
0: 一蚊一隻龜，
8: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7: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弊弊都冇咁弊啦，嗱，形容有麻烦，你会点讲噶啦？除咗话弊弊都冇咁弊之外，仲有个叫做罩忌啊。罩忌个罩咧就系木字边加一个卓越嘅卓，而忌咧就系百无禁忌嘅忌。罩原嚟就系指船桨，后尾咧就引申为划船或者系小艇。喺古代文献当中咧，都会经常见到呢一个字噶。譬如话唐朝诗人卢照邻嘅《断川独帆》就有呢一句：倚棹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嘅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系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系习俗而对某一啲事物产生咗避忌。譬如话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咧，就系表示遇到咗啲唔如意或者唔吉利嘅事。作语气助词使用的，譬如话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相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只艇有关嘅呢？其实啊，罩忌嘅字面意思呢，就系罩艇人嘅忌讳，最早就源自于疍家人嘅行船禁忌嘅。疍家就是世代居住在水上的特殊群族，以船为家，主要就是从事渔业和水上运输。正所谓行船走马三分险，随时都可能会遭遇到反艇等等的危险。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疍家人通过建立各种的禁忌来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和保护。这些禁忌逐渐就形成了独特的罩忌文化了，并且后来被岸上的广府人接受，最终就融入了粤语的主流了。典型的罩忌例子就是疍家人对个番字是很忌讳的，因为番番番他们很容易就想到番艇的嘛。吃鱼的时候又不可以将那条鱼反过来，还有就是喝汤那只匙羹，那个匙羹背是不可以向上的，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落去就好像一只反了个艇仔咁。哇，对于疍家人来讲真是罩忌到爆咯。
2: 越讲越掂。
7: 行船走马三分险是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俗语。字面意思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那你说讲到走马之险了，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不会跌落嚟嘅咩？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系会遇到风险嘅。但系点样睇待同埋掌握风险咧，就因人而异啦。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咧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咧，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噶？所以同一句俗语点样去理解同埋把握，都好睇我哋个人嘅态度啊！吓，
0: 一蚊一只鸡，
8: 一蚊一只鸡，
0: 一蚊一只龟，
8: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7: 越讲越掂，盏鬼粤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越讲越掂。
4: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送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度系读粤语的第一声，经典的特写嚟。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哽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咧，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7: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8: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比喻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人生总是会顺境转入逆境，逆境转入顺境，没有谁说永远可以风光，也都没有谁说永远会衰落。从字面上来看，千日大概是三年，百日大概一个季度，再漂亮的花都开不过百日，再顺的人都难连续一千日行运。嗱，呢度咧有两种理解嘅角度嘅，一个系自身嘅变化，花朵由含苞待放到凋谢咧，本来系自然规律嚟噶。肉体之身食五谷杂粮都有百病，唔可能年年都金刚不坏。第二层意思就系对于外界嘅评价，今日人哋捧你红赞你好，唔代表听日依旧噶。这个谚语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流传到现在六百几年历史了。元代杨文辉的《儿女团圆》当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计算，过后一场空，是成句连用的最早书证。《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当中都有一段著名的用例，武宠避难，客居柴进庄上，起初备受礼遇，后来遭人冷落，恰逢宋江杀了阎婆惜，亦都来投奔，后来被柴进厚待。武宠心中不平，就感慨道， 我初来时也曾。

0: 相待的口，如今却听庄客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句谚语流传到粤语地区之后，因为对象工整，容易通透，就成为了大家闲谈时候的高频用语，用来劝慰人得意嗰阵唔好猖狂，失意嗰阵唔好灰心。阿妈成日都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司风生水起嗰阵唔好识埋晒啲酒肉朋友，跌返落嚟嗰阵你先知道边个係真帮你。譬如你都可以讲，当年啊佢红到攞奖攞到手软，而家一个剧本都冇，真係应咗嗰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
1: $1一只鸡，
2: $1一只鸡，
1: $1一只龟，
2: $1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你食过下夜粥咁喎。夜粥字面意思就是晚上食粥，实际就是指练过功夫学过武艺咁解。相传旧时学武的人晚上练功之后，师傅都会煲粥给大家做宵夜，因此食过下夜粥就表示有练过功夫咁解。譬如说你可以说，你唔好见佢瘦猛猛啊，以前食过夜粥噶。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一个粤语词咧，叫做煮重米啊。煮重米嘅原意咧，就系煮饭之前咧放多啲米，提前备餐留客，系暗藏诚意嘅留客举动嚟噶。日常口语就话嗱，我煮重你米噶啦，你唔好走啊，嚟表达你今晚喺度食饭咁解。但系后屘咧就引申为一啲贬义嘅用法，核心嘅意思咧就系指背后耍手段，深度咁算计他人，亦都可以表示喺长辈或者上级面前夸大其他人嘅缺点，打小报告，恶意重伤他人，逼走对方。譬如你讲，你唔好喺老细面前煮重佢米啦，佢冇心做错嘅。通常咧会喺煮重米嘅米前面加一个人称代词，譬如话煮重你米、煮重我米、煮重佢米。煮重米呢个词咧，系源自于我哋广府日常饮食嘅场景，因为多放米留低客人咧，通常系瞒住对方提前准备嘅。你知啦，有时候你先话俾对方听嘅话，可能会拒绝噶嘛。诶，米你，我煮重咗你米先，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啦，先至话俾你听。咁你就一定要留低嚟食饭啦，系咪？就是因为这个静鸡鸡的做法，所以才衍生出后来用隐蔽方式达成到目的这样的含义。所以煮重米，如果你说真是吃饭的那个场景，就真的只是煮多了米这解。在其他的场合当中，就是指打小报告讲你坏话了。哪个啊，成日都喜欢煮重人米，身边都没有几个真心朋友的。

饭里面那啖饭呢马上变得有滋有味，色泽诱人。咁就比喻都唔改变事物嘅根本性质情况之下，通过加啲调料弄虚作假，做出美好繁华嘅假象。喺物资缺乏嘅年代，一碗白饭如果冇咩菜嘅话呢，广东人就会攞豉油嚟捞一下，咁样食起身有滋有味。虽然本质上仲系白饭，但系睇起身呢确实色香味俱全。呢、这个就引申出通过表面修饰嚟掩盖事实嘅不足啦。例如公司为咗应付检查，临时将个办公室打扫到干干净净，嗨，仲买埋鲜花添。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咪搞呢啲啦，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平时点解唔执好啲啫？又譬如月饼嗰啲包装非常之豪华，但系里面嘅月饼质量非常之差，你亦都可以讲呢盒月饼啊，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啊，个样啊几好睇嘅，里面啊难食到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留俾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

0: 用了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典故，非常之实用的。字面意思就是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借了之后就再都没有归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长期占据，一啲都不想还。形容借了东西之后久久不还，甚至有不想归还这样的打算，经常就用来调侃那些借钱不还又或者借物不还这样的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和抱怨的语气，跟上一句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是相近的，都是形容东西拿不回来。但是刘备借荆州更是侧重于借了不还这种违约又或者是拖延的行为。三国时期，东吴的叔老为了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暂时留足，刘备就许诺了，攞低西川亦即是益州之后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是就没有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和诸葛亮总是各种的推脱，找各种的理由，譬如说、我娶了凉州再还，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战仓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集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无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不还，正一是刘备借荆州一借无回头。你借钱给他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0: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1: 在佛山，酸甜解腻的碌柚除了是中秋的应节食物，它的外皮还是一道典型的粗料精致的特色美食。巧手的佛山人会将人家拿去掉的柚皮做成了比肉还要香的家常美味。碌柚皮本身它带有苦涩味的，做这味餸的灵魂全部在于去涩这两个字。传统的浸泡法就是要先削去青黄的表皮，只是留下白色的海绵层，焯水之后反复地浸泡，然后榨干，多次换水之后，直到水已经没有苦涩味，还要再浸多半日，这样才叫做完成。而顺德餐厅更加喜欢用火烤法，就是将新鲜的碌柚皮直接放在火上面烤到外表焦黑，然后再将表皮的焦黑刮走，飞水渣洗，这样的苦味就去得更加快和更加彻底。去涩之后的柚皮就好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同熏肉搭配起身，吸收了它们的肉味，还产生了百般的搭配食法。瑶柱柚皮就是顺德宴席上面的名菜，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柚皮经过油炸软化，再用海鲜汤、瑶柱、慢火煨至到软腍入味，入口软滑，鲜味一层层地渗入去，味道比不少的荤菜还要醇厚。家常餐台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柚皮焖烧肉，又或者是柚皮焖鸭。柚皮吸满了肉汁和油脂，变得软内入味，反过来又解了肉的腻，在节日里面就最受欢迎的了。如果你说想吃得清淡一点，就可以试下柚皮蒸排骨。柚皮垫底铺上腌好的排骨同蒸，肉汁渗入去柚皮里面，清香得来又不油腻。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跟五花肉一起焖的油焖柚子皮，吸足了酱汁，真是最好送饭了。粗料精致的岭南智慧就藏了在这一口的软糯鲜香里面。想试这道地道的功夫菜，假期不妨跟着曼菲的介绍去顺德的私房菜试下柚子焖鱼肠，又或者是柚子焖白鳝，去感受一下藏着佛山人的智慧和厨艺的特色美食啦。
0: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粤语词汇分类。 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嘴巴的动作就一大堆词语了，吃点东西还这么麻烦吗？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哋唔系麻烦，我哋系讲究啊，我哋有拆，喂，仲有几件烧肉，不如你拆埋佢啦。入呢只泰国香蕉呢 ,OK 嘅喎，你入唔入啊？掙嗱，掙咧读粤语嘅第六声，掙饱五分钟时间，哇，两只汉堡包掙饱晒。嗱，个掙字读起身咧，应该要比赚钱个赚咧多一个后鼻音。大概嘅意思就系食饱咗，但系情况咧会有啲特殊嘅。掙严格计系一个动词嚟嘅，掙饱通常就由于太赶时间，又或者饿果龙之后食得好快而导致嘅。照即是慢慢咁咀嚼。试下做个例句啊。我发现一啲门将都好鍾意嚼香口胶㗎喎。係打发时间定还是係减压呢你估。抡好多人食鹅脚翼呢享受嘅其实係抡骨嘅过程啊。妹哎呀爷爷我老啦冇牙照嘢啦唯有妹下妹下囉。这个字我估计字幕未必有啊，我写定出来先是这样写，即是好大啖好迅速咁咬啊。喂你睇下个衰仔一啖咋就吸咗半个月饼啦。细嗱呢个字呢亦都要可以读细㗎吓，譬如话呢、这个吞细个细就粤语第六声啦。第四声细即係大啖咁咬。喂唔好俾隻狗细你一啖啊。吓、啊、呢、这个啖见亲的王八呢都系啖住口烟。啃几难食都要啃㗎。饮饮汤。绝啊今年公司搞嘅绝田螺大赛又系阿珍攞冠军喎、啊。呢、这个搭亦都可以话嗒啊两个音。譬如话搭糖又例如话今晚开始好嘢啊好嘛两兄弟慢慢嗒下佢。合再合多啖啊呢啲醋饮料呢其实都几好味㗎。啊间中饮嘅话呢、啊这个呢啊啲味道衰到呢搞到我呢都呢唔切。啊呢、这个奶好嘢喎、啊、食完饭仲干净晒喎奶晒啲汁喎。啊舐舐财嘅时候发粤语第五声变音到嘴啦变成生鬼嘅舐舐舐脷啊汁都舐埋就是、呢个啦。锡、啊、等爸爸锡啖你先。嘴你有冇嘴过你女朋友啊？嘟嘟长条嘴，扁嘴，嗱嗱嗱，唔好扁嘴啊！爸爸讲过你知噶吓，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咧，正常人都唔会夹到噶。秒嘴秒秒，系咪打得少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你帮我补充一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啊！下次傾過
10: 越講越掂越講越掂
11: 越講越掂粵語詞彙分類
10: 越講越掂粵語詞彙分類
12: 越講越掂越講越掂
10: 越講越掂
13: 一蚊一隻雞
14: 一蚊一隻雞
13: 一蚊一隻龜
14: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15: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16: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首先想问下大家形容年代久远用粵語来讲是怎么表达呢
17: 唉又讲舊史舊史讲得多就臭啦
18: 哦，咸丰年前嘅嘢提嚟做乜嘢呢
16: 系啊，难 get 啊，旧史嘅嘢讲得多啊，臭啊！嚟咗佛山之后嘅话咧，我仲听过一个讲法叫旧底嘅。除咗话旧史啊、旧底之外咧，形容年代久远，仲可以讲咸丰年咁耐，又或者系咸丰年前嘅事。不过可能听到呢度，你就会问啦，喂！清朝啊有十二位皇帝咸丰啊排第九先做得嗰十一年计下手指头距离而家先唔到嗰两百年。影响力又唔够康乾盛世排之论背都轮到佢啦喂点解係讲佢唔讲话康熙嗰年啊乾隆嗰年啊咁嘅呢咁就係因为啊 在咸丰年间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对于我们广东的影响亦都非常之大，所以不讲不得。第一件事就是咸丰登基年间，洪秀全在广西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咸丰四年，天地会在佛山石湾大武岗竖旗起义，包围了广州足足有半年那么久。后来两广总督叶明琛亦都藉着平乱为名，滥杀了7万多的平民。到了咸丰六

0: 广州就发生了亚罗号事件，直到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广州长达三年的时间。哈，还未完啊！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同清廷签署了《北京条约》，割让了原来属于广东的九龙给英国。经历了咁多咁多的嘢，大家又怎会不记得啊？尤其是经历过咸丰大动乱的老人家，就好喜欢跟后生那一代讲起咸丰年间九死一生的经历。但是后生听多了就会说，哎呀，不要再提了，咸丰年前的事了。后来咸丰年的事呢，就成为了不要再提的代名词了。所以跟那些 long long ago 很不同的，就是咸丰年间的事或者是咸丰年前的事呢，除了说指代年代很久远之外，还蕴含着一种意思，就是不提也罢。这解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事如顺，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家宅平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1: 下午4:30，
2: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冇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8: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8: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嘎帮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佛山有城，
3: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7: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3: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7: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8: 系啦，咁啊，继续系我哋呢一个假期嘅特别节目《双节同庆吹游佛山》，欢迎你坐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啦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嘅天气依然咧就比较热一啲，咁啊虽然嚟到咧已经系傍晚时分啦，咁啊外。

面都仍然保持住27到33摄氏度之间，咁吹住偏南风1到2级，多云间晴嘅天气，相对湿度50%到85%嘅。咁今日咧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就依然生效啊。咁所以依家喺户外喺度活动紧嘅朋友咧，都要及时补充水分先得。咁特别去到咧就系户外，咁注意咧就系嗰个防火用电等等啊各方面嘅一个安全啦。咁各位都可以趁住咧就已经嚟到呢个中秋假期收官咯，咁可唔可以调整好呢个心态呢？因为毕竟咁仲有3日嘅一个工作日，先会迎嚟咧就系下一个国庆节啦。咁虽然我哋叫做双节同庆，咁但系中间都适应一下咧就系嗰个节奏啦，系嘛？咁3日假期，3日工作，跟住再迎嚟咧新一个嘅假期，你嘅安排又系点样呢？都系入嚟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咁留意一下啦，就包括喺佛山家上面都有好多我哋本地喺呢几日咧就系进行嘅丰富嘅活动，咁以及咧就接落嚟国庆假期，你嘅安排又会系点样？都可以做定计划噶啦噃。

0: 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龟哥
6: 艾神啊！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太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朱柏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1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0: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开车嗰时慢啲啊！
1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4: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15: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4: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5: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5: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4: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次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系啦，咁啊，继续系我哋呢个特别节目啊，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啊，咁啊，啱听完咧会有陈晓东嘅呢一首《情有独钟》之后咧，都睇睇喺佛山家我哋聊天室当中都有两记咧，就分享紧呢个假期啊，究竟去边度玩啊，睇咗啲咩嘢开心嘅活动啦，咁啊，例如琴晚啊，咁啊见到庆云中秋杯十人龙船漂移大赛啦，就喺庆云村嘅文娱馆对开个河涌呢度咧就系举行咗咯噃。咁啊，经过咗激烈嘅角逐啊，庆云龙船队咧夺得咗男子组冠军，村头四方龙船队、叠教青年龙船队咧就分列亚军同埋季军嘅。咁啊，女子组都有噶噃，咁啊，村头四方咧就夺得咗女子组冠军啦。咁啊，陈峰啊、庆云啊就分别位居咧就系亚军同埋季军嘅。咁啊，讲起呢一次嘅赛事咧，亦都系庆云村自发筹办民间民族赛事嚟噶噃。咁啊，汇聚咗男子组24队、女子组19队嘅。咁啊，当然亦都有叠教本土嘅队伍，亦都有嚟自各地，有好似顺德北教啦、香港啦，咁啊等等咧就系唔同嘅队伍。咁啊，过到嚟咧就系参与比拼嘅。咁啊，睇翻呢一次嘅赛事咧，就系会使用到13人嘅小龙舟。咁啊，包括咗咧就系10名嘅划手啦，一名嘅鼓手啦，两名嘅舵手啦。咁啊，赛事咧会采取195米两次折返嘅一个竞速。咁啊，总赛道嘅长度大约咧就系390米，有两处弯道嘅。咁会分成咧就系初赛啦、决赛啦，就系两个阶段噶噃。咁啊，最终咧就会有男子组13队、女子组12队咧就进入到决赛嘅。咁啊，所以咧就系琴晚，咁啊，相信都有唔少朋友个对叠教嗰度咧就欣赏咗呢一场啦。即系唔好讲个水准去到有几高，但系至少我觉得系非常之开心嘅一场友谊赛。咁啊，接落嚟啦，喺似喺国庆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唔同嘅假期啊，都喺叠教嗰度咧就会有呢啲咧就系龙船嘅友谊赛悉数上演嘅吓，
0: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新，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

0: 抢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住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丰富得来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7: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8: 喺轮番登场，各种嘅时令美食咧又琳琅满目，令到你真系食指大动嘅。不过咧，呢啲节日特色嘅美食食法系有讲究，合理搭配先可以食得美味又健康。今日就同大家解锁中秋美食嘅正确搭配方式，守护我哋节日嘅肠胃健康。月饼系中秋嘅标配，但系大多数咧都高糖高油，食得多就好容易油腻同埋积食噶。而针对大家经常食嘅蛋黄莲蓉豆沙月饼，营养科医生都俾咗你一个绝佳嘅搭配建议。呢类馅料月饼嘅油脂含量偏高，最啱咧就系搭配普洱茶、陈皮普洱或者系绿茶饮用。清淡嘅茶饮可以很好咁中和月饼嘅油腻感，解腻帮助消化，令到口感更加清爽，亦都可以减轻你嘅身体负担。而除咗月饼，金秋上市嘅大闸蟹亦都系中秋餐桌嘅热门佳肴。不过食蟹嘅讲究就更多啲。医生提醒啊，大闸蟹性质偏寒凉，仲富含高蛋白，过量食用好容易会刺激脾胃，影响消化。所以大家食蟹嘅时候咧，一定要搭配姜、葱、蒜呢类嘅温性食材，咁就能够很好咁中和寒性，保护我哋嘅肠胃啦。嗱，要重点提醒大家，喺食蟹期间，尽量就少食或者唔食月饼啊，因为一边系高糖高油嘅月饼，一边又系高蛋白含量嘅大闸蟹，两样一齐食嘅话，就会大幅加重肠胃嘅消化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同埋唔舒服等嘅情况。好多人食完油腻嘅月饼、螃蟹呢啲，都会习惯食啲水果解腻嘅。呢一点同样都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嘅水果系偏寒凉，同寒性嘅大闸蟹一齐食嘅话，好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乎腹泻。咁而榴莲呢类温性水果，热量、脂肪含量都好高，亦都唔啱同月饼、大闸蟹一齐食，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超标。简单嚟讲，月饼、大闸蟹、榴莲呢三种金秋时令美食都系唔啱一齐食噶。大家过节期间一定要合理控制份量，分开嚟食，根据自己的体质和消化能力调整饮食，分数、寒热、粗细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舒心又健康，轻轻松松过中秋。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下昼5: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4: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5: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4: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5: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6: 我是吴谨瑶，
7: 我叫无所谓，
6: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8: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6: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7: 系咯，冇所谓啦。
8: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6: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7: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8: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6: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8: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9: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1: 好，妈咪，嗱，俾你。
8: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2: 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1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系啦，咁啊，继续系我哋嘅特别节目啊，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啊，咁嚟到咧中秋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傍晚时分啦，五点半钟有多啊！呢个钟数你肚饿未咧？有冇谂住今晚食餐咩咧？因为听日咧就会系一个工作日啦，咁啊短短地大概三日，又会迎嚟下一个咧就系节日啦，就系国庆节啦，咁啊更加长嘅假期，你又准备好去边度玩啊？或者做好计划未咧？吓，嗱呢一度咧就有一个唔错嘅建议俾你啊！重现古镇烟火风华，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将会喺9月30号咧就系启幕啦噃，一路咧就去到10月20号就喺祖庙博物馆呢一度咧就系举行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就系一齐参与噶噃。咁啊，首先咧就呢一次嘅活动咧就需要购买祖庙博物馆嘅门票入园嘅。咁啊，大家买咗票之后咧，活动期间每日嘅晚上7点就会有开市大典，27号咧就开门迎场。嘅仪式咧，将会喺双龙壁前咧就准时启幕啊！会等候每一位入园嘅街坊同埋商客，诶、可能你话咁得意嘅，咁啊夜晚都仲有嘢玩、哦，系啊，因为呢一次咧就系设有通关宝碟嘅套餐，咁啊里面咧就系包含有27铺嘅10幅开运通关宝碟啦，咁啊系一本咁样嘅宝仔咁样嘅，咁啊以及咧就系20张嘅古风银票，咁啊游客可以咧就是自愿参与，咁到时候咧就通过佛翠游嘅小程序咧就线上购买 OK 噶啦，或者你话入到呢个园区之后咧再现场加购，同样冇问题嘅。咁有兴趣朋友咧就系9月30号开始。喺祖庙博物馆呢度亦都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啊，咁啊入到嚟咧就系化身72铺嘅街坊商客，喺呢一个嘅古建光影当中，咁啊共赴一场咧就系沉浸式嘅奇妙游啦噃。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

0: 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嘎帮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2: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嘉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相逢佛山有
3: 情，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7: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3: 上元村的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的斑塔辉映万家欢颜，
7: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7: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0: 节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傍晚六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敛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0: 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石方向唔多畅顺啦。咁啊，顺德方面啦，睇到德胜中路啦，顺积大学往五周围比较繁忙，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同样唔系太顺畅嘅啫。咁啊，睇埋高速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系比较大啊。佛莱高速九龙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嘅情况，南二环去到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车流量都比之前更加大啊。咁啊，敬请各位留意啦。好啦，咁啊，顺带同你睇埋天气嘅情况。咁而家都开始入夜咯噃，收起太阳啦。咁啊，气温咧就轻轻有啲下降啦。咁啊，27到33摄氏度之间，多云间晴嘅，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0%到85%。咁啊，敬请各位留意啦。

0: 诚，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7: 假期在南海西潮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始级飞围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完。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这里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后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潮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些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陶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韧，一啖咬落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是西潮水土的本土味，亦都是聪明宴里面那份值得读书的朴素足养。另外在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的特色农家小店。西潮臭屁醋和三水臭屁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那阵的酸熟味就是它的标志，亦都令到不少的外地人望而却步。而西潮的这个店家，他用了5年多的时间反复调试配方和发酵流程，从根源上面调整了风味的走向，在过程当中就将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终的成品几乎是闻不到传统臭屁醋那种酸熟的怪味，只有清淡的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醇厚，接受度比传统的三水臭屁醋要高很多，而且还有去湿开胃的食疗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吃臭屁醋火锅就不用怕被臭劝退， 因为它更加似是一煲温润的米醋汤底，汤底搭配翻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好似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起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仲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的清香，呢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咁而姜撞奶啊、农家糖水啊、特色糕点啦，喺呢度都好受欢迎噶。喺村里边行攰咗，喺度歇歇脚都几唔错噶。一桌嘅翰林宴，一餐嘅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嘅烟火气就藏咗喺呢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住万飞嘅推荐到松堂试一试啊！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

0: 善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下午四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沁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7: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9: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8: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9: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9: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3: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3: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0: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
2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领取方式0757-8313-222。
4: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是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是萧华坚，
9: 我是他爷，
10: 我是来多一份啊！
11: 我是朱柏姐姐，
12: 我是刘思贤。
1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5: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7: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

秒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祖庙传。各位又想祖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的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炎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炎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

0: 就唔见咗只鹅，无啦啦就迁怒呢个细蚊仔，诬陷佢话佢偷食咗鹅肉。呢、这个细路喺郊外系就系有食嘢，不过食嘅呢只系田入面嘅田螺，咁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系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咧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呢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苗族，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係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供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至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净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源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脉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

0: 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设，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和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的山林讲学书院的定位迥然有别。他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济治、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的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祀。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香言济世为民的初心。上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地欣赏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
4: 有段古。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址，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选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忌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傍晚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6月24日宋王刚的队伍就来到小孤山，程咬金吩咐哨炮长打铜锣点火把，率领众人一涌而出就拦住去路。两个太保在后面见队伍不动，就问了：
8: 前面队伍为什么不行啊？这个时候咁先有个兵丁走过来报告说：太保爷啊，前面有个响马拦着我这条去路啊。两个太保听，哇，你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哎呀呀呀呀呀呀，你扯动驴仔队，快点翻转头，等我两个去前面看过先。两个太保拍马上前，来到队伍前面定眼一看，要到程咬金果腹尊容，配上他那身盔甲， 加埋佢嗰匹班炮铁华楼，手上个八卦宣花斧，嗰、那个斧头呢足足有成半个车轮咁大嘅，真係几得人驚㗎。咁喺佢后面一班大汉打住火把就高举刀枪，只听见程咬咁一声大喝：嘿，老爷唔中和礼，唔中花。尤俊达一听：哎呀，乜咁噏㗎？咁先头教你嗰套冚唪唔记得晒呀？哎呀，咩又中和中花？哎，嗰啲兵丁一听，个心话啦：你鍾意中咩咪中乜嘢咯？程咬金跟住嗌第二句：得闲无事学响马。兵丁一听：哇，系乜咁趣怪嘅喂？程咬金跟住讲埋底下嗰几句：若然唔留低龙衣功，哈哈，我斩得杨林嘅脑袋瓜。对面嘅来人听住，将黄冈仲我留低落嚟，如果唔系，你以嚟睇。程咬金讲到呢处，将手上嘅大斧一摆，又话啦：我系一斧一个。讲到呢处，佢记起绿林嘅黑话，杀人叫摘瓜嘅。佢跟住又话啦：我系一斧一个，我系要摘瓜。大太保话啦：兄弟，你睇住黄冈，我出去问问佢。讲完，佢攞起长枪，一吹战马迎上去。佢嚟到程咬金马前停住马，大太保话啦：哼，大胆响马，竟然敢嚟劫黄冈系嘛？你摸摸你有几多个头壳？
0: 嘿嘿，你系正衰仔啊，胆小我就唔嚟啦。你系边个？
8: 我乃系靠山王嘅干殿下大太保徐日芳。
0: 哦，乜你原来系大太保啊？快啲番茄，快啲番茄。
8: 咩话？
0: 番茄啊，叫杨林个老鬼嚟，你唔配同我打。
8: 程咬金点解咁样讲呢？佢諗：我係要杀杨林报仇啫。我同呢个大太保係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佢又不过喺杨林手下搵餐饭食咋嘛。
0: 去放生佢算啦。
8: 大太保徐芳就话啦：呸，你要我阿爹出嚟啊，你唔配同我阿爹打，嚟嚟嚟，赢得我呢支枪，我阿爹就出嚟啦。
0: 我明啦，唔打到啲僆仔喊苦喊昏呢，大人就唔会出嚟嘅。好啦，咁就等你尝下滋味啦。
8: 说话讲完，佢一劫匹马迎上前去，用虎柄尾对住徐芳面前一点，佢就话：徐芳用枪向外面一拨，程咬金跟着一斧就劈落嚟啦，
0: 劈猪头！
8: 徐芳用枪格格开，程咬金大斧就顺住枪杆一扫，佢话
0: 斩猪手。
8: 徐芳一抬右手，大斧又扫翻转头，
0: 再嚟削猪手。
8: 徐芳赶紧一抬左手，哈！大斧顺住枪杆过去，
0: 割猪耳啊！
8: 徐芳一缩头，嘿，稍微迟咗啲啲，只听见啪一声。将佢的头盔就削咗去，呢、这个时候两匹马一错位，嗰把大斧由下向上一兜，程咬金话：
0: 趟马！
8: 将徐芳嗰只马头啊，成个滚落嚟，死马笪低，大太保徐芳就跌咗落地。呢、这个大太保吓到周身打震，躝起身就走翻转头，

0: 正在这个时候，小姑山的山坳里面一队伙计冲出来了，大声大喊话，劫王江啊，不要让他们走了，喂，哇哈。他们兵丁和两个太保一看，吓到大惊失色，哈，怎知道又听见背后有人声大喊，劫他们王江啊，不要让他们走了，真啊，捉人啊，杀啊。那些兵丁和两个太保转身向后面一看，哇，又见一队人马打起火把，高举刀枪，又从林里面冲出来，吓到魂不附体。这阵时程咬金大声大喊，我们冲啊，抢啊。那班兵丁就拆台了，他说我们快点走了，响马好犀利啊，喂，正了正了，走了。那些兵丁有路就掟，咩车啊、驴仔队啊，冚唪唥掉低晒唔理啦。呢个时候两个太保亦唔理得咁多啦，逃命要紧啊！大太保啊真系快手噃，喺马队嗰度抢一匹马，啪声跳上去就落荒而走。嗰班伙计呢个时候大声大喊：唔好俾佢哋走甩啊！杀啊！追啊！佢净系嗌就唔追，点解唔追呢？唉，黄江龙衣公冚唪唥都掉低喺啲树啦，仲使乜追喎，攞嘢就係啦。尤俊达就真係欢喜啦，佢諗，嘿，我呢个大哥把大斧磕嘅厉害，一战成功啦，而家我呢指挥又得法。尤俊达就点知道啊，两个太保不得军心，如果唔係啊，点会咁容易就成功呢？啲兵啊硬衰都打得两嘴㗎嘛。他命令的伙计将驴仔都赶去武南庄，龙衣贡的伤呢就解了下来抬走，车辆就掉在小姑山里面就算了。安排完一找程咬金，哈，不知去向，就问了，喂，你们见不见大哥，去哪上去？那班伙计说，啊，不知道，没见到。这个时候有人说了，啊，怕他追着去都不顶他。尤俊达一听就话：，唉，乜咁外行噶，追都有嘅。嘿，等我睇睇。讲完，纵马就向住东南方追过去。而家讲翻嚟程咬金，嗱，黄江就已经劫到啦，为咩事佢仲要追呢？佢个本心啊，就唔系为咗发财嘅，系为咗要杀杨林啊嘛。咁啱先大太保佢冇话杨林冇嚟噃。咁程咬金以为杨林呢就唔出嚟打啫，喺后面啫。咁杀唔到杨林嘅心好唔甘㗎，因此追过去。一边追一边嗌，岂有此理，你哋走去边追呀、啊。佢哋兵丁一諗，喂，黄江都俾晒你，你仲追咩喎。咁有个胆大嘅就话啦，喂，我哋问问佢啦，就大声咁嗌啦。响马老爷呀、啊、喂，黄江都俾晒你啦喎，你仲要追，你仲想要乜嘢啊？程咬金就话啦，我要乜嘢啊，我要攞晒你哋啲狗命。哇，当堂吓到啲兵丁同两个太保死死下。大太保就话啦，喂喂喂，呢个响马咁犀利嘅，你哋问问佢，问佢姓乜名乜。兵丁就嗌啦，响马老爷啊，你姓乜嘢，叫我咩名啊，你讲俾我哋知得唔得啊？程咬金一諗，哼，乜打劫仲有报名出嚟嘅咩？佢再一諗，我呢个名係要报出去。一来我要杀嘅杨林，二来听尤俊达讲佢哋嘅总瓢把子叫做咩单鸿逊，我冇见过佢，有朝一日见到佢呢，我要同佢比一比，睇下边个打完劫敢报名嘅。於是佢就大声嗌啦，我哋係程咬金尤俊达。正在这个时候，尤俊达就追到上来，一听到他报名激到他爆啊。因为程咬金报名的时候呢，是程咬金尤俊达就连住来讲的。那那边的兵丁一味顾着踢嘛，又吵又乱，所以他就听得捞捞乱。只听见话程达尤金咁。咁话俾太保听，太保爷啊，他叫做程达尤金喎。而太保徐元亮就话啦，嗯，知道啦。你哋再问问佢个斗喺边处嚟。咁你兵丁又嗌喇喎，响马老爷啊，你个山仔喺边处啊？程咬金諗啦， 一不做二不休，讲出嚟又怕你乜嘢？就啱啱讲咗个冇。呢、这个时候，尤俊达不满咧，就已经跑到程咬金前边，佢连忙拦住话：唔好讲啊，唔好讲啊！程咬金一缩条颈，伊阿鹏牙笑咗笑，佢话：系衰公，系乜你嚟咗啊？我讲出嚟都冇所谓啦。尤俊达话：咩话？仲话冇所谓？咦，正阳股啊你！喂，黄冈到手啦，仲追咩嘢？番茄啦，走！呢、这个时候啲兵丁咧，亦都走得好远，程咬金冇办法啦。就只好跟住尤俊达一拨马，两个人就行翻转头，翻到武南庄。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四更天啦。咁啊，食咗啲嘢就天光咯。程咬金就话啦：，俊达啊，啲黄冈你真系晒变数啊，都俾我睇下得噶。好，你跟我嚟啦。咁尤俊达就带住程咬金嚟到后花园嘅竹林嗰处，佢话啦：，大哥，嗱你跟我入嚟。入到里面你就明白啦。好，你行先啦。尤俊达行头用手分开啲竹，沙沙沙沙咁行入去。程咬金后面就跟住。嚟到竹林当中一睇，啊，程咬金咁就明白啦。原来呢座竹林啊，系四周围氹氹瓜种住竹，中间系搭到空地，地上有个木盖。尤俊达一掀掀到木盖。里面是个石级嚟，程咬金咁装装埋去睇，哈，你都几多计噃？乜呢处仲有地牢添噶？咁跟住尤俊达落去一睇，好大嘅地牢，一袋袋金，一袋袋银，以及啲龙衣贡嘅箱啊，冚唪唥收埋喺呢度。尤俊达就话啦：，大哥，你睇呢啲金呢啲银，你话我哋点样使啊？嗱。任我哋点样使啊？我哋呢世人都用唔晒啦！哇，咁我咪发财！尤俊达话啦：呢啲黄冈我哋劫咗嚟啦。不过咁噃，杨林佢点都唔肯罢休嘅，我系要做好准备，提防啲官差嚟访案，又要遮人耳目。嗱，大哥，你住喺呢处先，千祈唔好上嚟，颈渴啦，肚饿啦。嗱，呢度有条绳。你拉拉系个啷啷嚟，一拉上面就知道啦，就会送嘢嚟俾你食噶啦。你眼瞓就去处瞓，如果烦闷啦，大哥，你又喺呢啲袋里边攞个元宝出嚟玩下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造，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德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选择，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选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2: 嘿、hey, 你今天过得还开心吗？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嘈杂的都市生活里，我们往往习惯奔波于工作呀、家庭的琐碎日常，很难偏安一处，给自己留一片空间来安心的休息。越处于外界压力中，越要学会自我关怀。或许在繁忙的一天中，能够抽出片刻，比如车厢、浴室，能够坐下来的那个短暂的时光，就会让你慢慢的放松跟释放压力，此后以更酷更闪亮的姿态重回现实世界。即使生活里一地鸡毛，依然有一处地方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放，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也接纳了更真实的自己，然后释放新的生命力。将有约今天关于治愈的这个部分呢，要来分享一些朋友他们提供的参考，哪些东西、哪些地方、哪些人在我们的人生里出现得刚刚好，他们一出现就让我们觉得被治愈了。

Daisy 说，晚上趴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想到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忧愁，这家的孩子作业没写，那家的孩子恋情为了以后的考试和才艺展示，已经结婚的夫妻因为生活琐事拌嘴，中年人为了生活负担赚钱养家。好像相比之下，我的烦恼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也很值得重视，但是可以和解。万家灯火中若有一处属于你是幸福，若那一处就是你是自由，无论那盏灯为谁而亮，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址，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架帮报名啦！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4: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王木木家这位朋友说呢，读书的时候啊，我最喜欢一个人盘腿坐在宿舍里，音乐外放，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但好像又想了很多。那样的一个下午，感觉全世界都是自己的，谁说不是呢？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通常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和角度罢了。在同样发生的事情面前，不同的人的应对心态，也许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而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者说是打坐的那个时刻，冥想的那个时刻，全世界真的都是你的。

黄弟弟说，在电影院看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一两个小时的黑暗当中，不需要思考应对讨好，没有微信叮叮电话，不用说到好的嗯嗯，只需要和自己在一起，又自在又放松。他说嗯嗯的时候，我就是忍不住看到就笑了。在我们的社交用语当中，微信里面嗯嗯呢，真的就是一个应对，而且是一个有些敷衍跟潦草的应对。有些人惜字如金，他们只回答问题，只说有价值的话，而很多人都在嗯嗯的无聊当中度过了。愿你在面对你想要认证的人事物的时候，让嗯嗯少一点，而也愿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和你一起接受原谅并享受只给表情只回答嗯的时候，依然很轻松也很满足。

董珊珊说，我的避难所之一啊，就是曾经小区里面的秋千。你知道吗，我总是半夜11点钟溜下去，因为那时候没有小朋友跟我抢啊。秋千上的我，星星摇啊摇，暂时抛掉烦恼思绪。如果坐在秋千上晃荡，还能够看到满天星斗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小区里的秋千大概也可以成为很多人心里的避难所吧。那可真是城市里难得的角落。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收听王佳和他的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其实当我在每一次节目里面说治愈系话题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些声音觉得这些内容很鸡汤。当然我在编辑整理的时候一定是选了一些更能够打动人心然后更温暖的案例，那我当然也会屏蔽掉一些你听起来充满了负能量然后让你特别愤怒跟生气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接触那一部分的渠道真的是太多了，愤怒或者不开心的时节从来也不是被隐匿的，甚至你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不顺利还有烦恼也都不是少见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在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同频存在，我们能够交流一些想法的时候，我集合不同人的故事跟你分享那些治愈系的时刻，因为我相信那也是我们的生活里会遇见的。我们把它像糖果一样一颗一颗储存在糖果罐里，它不那么甜腻，但它让你觉得这一刻生活是甜的。 Lakeside 说，我和他是异地恋，每天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听到他开心的声音，不论是身体难受还是疲惫，他都是我幸福的理由。和他在一起，我总心怀感激和珍惜，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做一个优秀的好男人，给他所有的温暖，做他强大的后盾。异地恋有可能削弱了在一起的某种真实感，却增加了彼此想象的美好度。

Stephen Song 说，如果你讲到那个避难所的时刻，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游泳，整个人在水里，你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你自己，至少是身体。往前游的时候，水里的水流声从耳朵两边往后走，就像是烦恼从脑袋里出来了。我游得越快，他们就离我越远。去年我游海豚池，在水里听到海豚发出的声音，跟在空气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那感觉好像我也不过就只是另一种鱼罢了。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人间值得。海豚们会来顶我的手，我扶着他们的背鳍，他们就会加速起来，带着我往前游，然后一跃往下，就带我完全进到水里。那一刻我像他们的玩伴，很开心，没有任何烦恼。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他在海豚池里游泳的经历，水性多好，才会在某一个瞬间觉得自己是一条鱼，一条鱼的顺流逆流，一条鱼的自由自在。

D 说，之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全英文的授课让我怀疑自己，想要改善却很有无力感，快节奏的城市感觉没有人在意自己，无处诉说。有一天晚上上到天台，风轻轻的，突然看见了满个城市的灯光，双层巴士，人流，我突然那一刻很感谢自己高三一年的努力来到了这里，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心里也暖洋洋的，因为感觉我得到了整个世界热泪盈眶。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说，他想看看那只顶着夭折的宝宝在海上漂游了17天的狐鲸妈妈。
0: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
2: 这世上总有我们未尽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
0: 家人有约，音乐有光，
2: 让每一种情绪被听见，让每一种遗憾被治愈，
0: 让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欢迎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呢，依旧要来分享不同朋友们心里面的累积的回忆。有的时候是一个空间让你很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是

一些人带给你安慰，还有的时候是一种关系，让你身处其中，保持沉默，也觉得被疗愈了。邱小磊说，我的疗愈空间应该是厨房，因为在切菜做饭的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其他，一心只关注食材本身，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可以控制的。控制这件事情对他人不是好事啊，但是对自己常常是有益的，因为自制力能够帮我们达成很多愿望和目标。

Tizzy 呢说，我们家在农村，热闹的菜市场，便宜实惠的蔬菜水果，还有路边的稻田，吹过稻田带着香味的绿色的风，还有村子里自由自在的小动物。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太多欲望，所以日子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也许有点落后，也没有什么时尚可言的地方，但它总是可以治愈我。当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 APP 软件的方式去搜索那些看起来很自然、很清新、很质朴的地方的时候，有人告诉你，我就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听起来真是一件超讽刺的事。可是那么多人就是离开了那样的地方，来到拥挤的城市里，然后继续去寻找那样的地方。所以你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有地方打卡，还是心灵在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憩？

我对图书馆是很有共鸣的。我听到很多人说，这样自己有安全感、有归属感的地方是图书馆，觉得很有共鸣。现在毕业了，没有什么机会去图书馆，家里面的书房呢，就成了我的治愈空间。我会根据书的类别，还有我阅读之后的喜爱程度来整理，有的时候整整一上午就在理书架。可是整理完这些书的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的治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收拾房间的人，你大概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在收拾的过程当中不断变得规律跟秩序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你繁杂的内心开始变得被清理、被规制的一个过程，它好像就慢慢的有条理起来。而书架更是如此，尤其是你带着对每一本书的记忆来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在内心当中重新为它们做一个排序的时候，那些读过的书的字字句句好像在整理的过程里又纷至沓来，那些语言、那些文字足以疗愈。我是王佳，今天跟你继续分享了很多朋友们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如果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人或者是一种关系让你觉得很治愈，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属于你的分享，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平。

0: 灌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停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具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

0: 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你明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

0: 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6: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 建立了以南妖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妖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妖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7: 红军在南妖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6: 在南妖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妖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妖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8: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9: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6: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0: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6: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1: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0: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啊，这样林书豪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7: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5: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8: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9: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0: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5: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5: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乘100米接力项目。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海军御林舰梁陆。
1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1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3: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3: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 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3: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2: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8: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3: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9: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3: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0: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3: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1: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撒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干燥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干燥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干燥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干燥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

0: 楼，
1: 所以爸爸妈妈是说安全的保障，
2: 不抢一秒钟，不争一条道，
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关注就系家长点可以引导我哋小朋友学识同同伴之间嘅友好相处。
5: 我觉得咧，小朋友喺学习呢个过程之中啊，佢系肯定系要需要有信心，需要有动力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爸爸妈妈咧喺发现我哋嘅小朋友，佢好似识咗唔同嘅朋友仔咯。好似呢排咧翻嚟咧就雀仔咁样不停咁同我哋去分享喺学校入边，同呢个小朋友玩啊，同嗰个小朋友玩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肯定系要及时咁样样去肯定。你是怎么样交到这个朋友的，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是正面这样去告诉小朋友知、你这样做得很对、你看很多小朋友都愿意跟你玩，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就更加有信心的。另外呢，如果小朋友回来反馈说、我都还是没有朋友跟我玩，这个时候呢就千祈不要急着贴标签，比如说什么你这么内向的，什么你这么自私的，就千祈不要讲这些这样的说话、这样呢就会打击到他那个自信心啦，就更加不愿意去交朋友了，到时你无论你怎么讲他都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4: 同埋咧，我都想讲一样嘢。小朋友跟埋父母出街，咁父母就话：啊，呢个系我闺蜜嚟嘅，系嘛，同闺蜜一齐玩好开心。但系一翻到屋企一关埋门，妈咪就喺度讲佢闺蜜嘅坏话啦，或者系数落闺蜜。小朋友会好两极，佢就明明刚才都咁开心噶，吓同闺蜜好鸡啄唔断，但系翻到屋企你点解咁样讲你嘅好朋友嘅？
5: 系啦，如果咁样样嘅话咧、就令到小朋友佢会觉得唔知边个系真，边个系假，
4: 佢对朋友之间呢种感受就会好差。
5: 系啦，以后咧佢交朋友可能交唔到啲真诚嘅朋友，得唔到呢啲真正嘅友谊啦。
4: 各位家长亦都要留意翻我哋叫以身作则，我哋嘅行为会唔会亦都影响小朋友交友？
5: 系啊。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咧，最关心嘅系几多钱，而而家咧，越来越多人关心啊，安唔安全，开始问用乜嘢种植体好咧。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嘅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咧高咗好多啦。去超市买嘢都成日要睇配料表咧，食落肚嘅嘢咧都要睇成分。种植牙咧系种落你嘅牙骨里边嘅。一样道理嘅啫，系要跟你一世嘅嘢嚟噶。今日咧，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齐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8: 陈医生，你喺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嚟求助嘅患者吗？
9: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他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8: 即是说那粒植体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啊？
9: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8: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9: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

0: 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直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1: 就好比呢，攞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0: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1: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缺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0: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1: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看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同埋啊，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0: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的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呢又怎么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溢。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 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

0: 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渡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

0: 杜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先睇下部分學校周边缓慢嘅路段先。咁桂丹路南海实验學校对开位置呢就往白礼方向慢啦。咁仲有德胜中路嘅顺积大位置呢就往五沙。咁其他缓慢路段呢，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或左侧车道嗰度有事故添。咁仲有呢就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嗰度施工啦。广海大道在健力宝路口而家双向有慢，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或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我系大田。
3: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凯峰。
4: 大家好。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变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7到35摄氏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45%到85%。
2: 接下来有变化吗？
4: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是天气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7到36摄氏度，高温会比较热一点，市民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好的，谢谢。
3: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市长牟志平到南海区调研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2: 男装五人龙舟创落世界纪录，全国282支劲女竞逐。
3: 南海区上线医疗机构备案智能办服务。
2: 中秋假期广东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25.5亿元。
3: 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5: 早知佛山。
2: 市长牟志平昨日到南海区调研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筑牢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屏障。牟志平深入到大力镇寻峰社区重点区域，仔细察看环境卫生的整治成效，重点了解绿化带、下水道防蚊灭蚊措施，以及容器性积水的清理、蚊媒滋生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持续抓紧抓实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科学规范高效处置疫情，迅速切断疫情传播链条，要深化广佛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防控措施的协同，统筹推进交界区域滋生地同步清理，成蚊同步消杀。要坚持科学精准消杀，积极引导群众在室内规范使用蚊香，切实提升消杀质量同防控实效。要紧抓国庆节前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接合部等薄弱区域，以及天台、冷巷、闲置地、闲置屋、地下停车场等重点部位，开展滋生地的清理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哨点作用，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做到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广泛开展健康宣教，引导居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3: 下面来盘点一下啱过去的中秋假期。为期3日的2026重塘烧番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昨日正式落下帷幕。中秋假期3日，重塘村累计接待游客近40000人次，佛山传媒文旅相关内容全网总播放量突破1750万。下面请听报道。
6: 呢次活动深挖松堂本土民族特色同千年人文底蕴，通过实景呈现沉浸式互动嘅创新模式，使传承久远嘅中秋民族文化

0: 可观、可想、可感、可参与。作为整场活动的核心亮点，连续两晚上演的萧番塔民族表演持续点燃中秋节日氛围，松堂古村一跃成为中秋假期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地。来自广深、佛山周边地市以及佛山各区的游客纷至沓来，齐聚千年古村，围塔祈福，共赏盛景。特色翰林夜宴成为这次活动的温情加分项，兼具地道风味和文化底蕴，口碑持续走高。活动将松堂崇文重教耕读全家的翰林文物和佛山本土风味美食深度结合，打造专属翰林主题宴席，使游客在唇齿之间品读古村绵延千年的人民故事。9月25号到26号翰林夜宴连续两晚，一共开设180席。中秋假期三日的活动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互动场景，在萧番塔、翰林夜宴两大核心活动基础上，全新推出千灯古村巡游、古琴雅集、月池放莲花灯、打卡集章等特色体验项目，兼顾观赏性和参与性，使传统民族文化焕发全新的活力。在宣传推广层面，活动搭建多矩阵、全品类、广覆盖的融媒体传播体系，聚焦翰林文化、中秋祈福文化两大核心亮点，通过专场直播、短视频、图文图集、深度专题报道等多元形式，实现口碑和流量双向提升，推动松堂非遗、古村文物跨越地域，走入全国大众的视野。据统计，活动累计推出各类报道80多篇，全网总播放量超过1750万，总点赞量突破78万。其中一镜到底看翻塔拔地而起等6条短视频成为百万播放爆款。与此同时，萧番塔专场直播连线两晚上线，累计观看量大约60万。活动仲获得国家级主流媒体关注报道。新华社推出萧番塔闹中秋，百年塔火今更旺专题报道，单篇阅读量超69万。央视都同步进行推介，多角度展现岭南非遗的独特风采和时代价值。高涨的线上热度有效转化为线下客流，其中中秋节当日接待游客大约2万人次，9月26号接待游客大约1万人次，三日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佛山家的线上互动福利活动会持续到9月30号，市民游客可以扫码参与添柴加薪线上趣味游戏，抽取专属福利，最高可以赢取长鹿旅游优博园双人门票。以上是记者的综述。
1: 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在昨日举行，吸引来自大湾区、杭州、上海等超过30个地区的282支队伍参赛，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并成功创造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与此同时，由南庄发起制定的广东省首个五人龙舟团体标准在这届赛事首次执行。昨晚比赛结束之后，吉利河畔延开超过150位龙船帆，无人机表演以及是光影绘就龙舟竞渡岭南水乡的壮美画卷。南庄还启用了省级水经济试点项目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带动佛山市赛艇训练基地、佛山市龙舟协会南庄训练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校外教育研究基地佛山站等的落地。基地落地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开发总面积大约4.25万平方米，以龙舟为主题，现场举办了户外运动装备沙滩经济展。南庄还以五人龙舟和水上运动为媒，积极探路民商旅体的融合发展，举办国庆的汽车欢乐购、绿岛湖商圈啤酒美食嘉年华以及魅力水乡游等配套活动。
2: 佛山祖庙27号祈庙游将于9月30号到10月20号在祖庙博物馆举行，带领游客切身感受岭南古镇鲜活的烟火底色。下面请听报道。
0: 明朝时期，佛山镇划铺分治，铺既是防卫单位，亦都是基层社区。到清代增加到27铺，都是以祖庙为宗主。这次活动就是以这项历史背景作为创作蓝本。入园的游客就会发生27铺的一员，步入祖庙祈福纳场，跟住主线任务去体验游园玩法，沉浸式领略岭南古镇的市井烟火和满满福气。园区设置了多组大型主题灯组， 选取瑞兽、岭南吉祥蜂蜜作为设计元素，成为游园的视觉打卡地标。主题店铺市集有25个商户铺位，荟萃非遗老字号、世代账户和本土特色商号，品类涵盖石湾陶艺、广寿刺绣、陈皮药香、武衣跌打、广府特色食品和文创等。每晚都有多场次的主题演艺轮番登台，包括诗艺争霸、精武雄风、喜事良缘等。这次活动需要购买祖庙博物馆的门票入园，游客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售票平台完成购票。活动另设通关补贴套餐，内含27铺10幅开运通关补贴一本和20张的古风银票，可以通过佛趣游小程序线上购买，亦都可以入园之后现场加购。在大灰堂兑换中心，游客可以从普里街坊、西家师傅、过埠客三种古风身份里面选择其中一个化身，跟着专属的任务路线开始奇妙之旅。一条主线就是游园集章纳福，取材于祖庙的古建筑遗存的五福瑞兽 NPC， 以及源自广府民族的人间五福 NPC， 将会走街串巷见人送福。游客可以同他们互动，收获福星印章，再跟住补贴的线索寻访市集的店铺，集齐印章就可以领取一张主题纪念门票。另一条主线就是游艺闯关赢银票，投壶纳福、登前射虎、成语接福、猜拳问彩等七项金秋游艺令民族游戏分布在园区各处，游客付银票入局，挑战成功就可以赢取更多的银票，重拾旧时庙会游艺的趣味和酣畅，凭银票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好礼。以上是记者的综述。
1: 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昨天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在冠亚军决赛中，江苏队以全胜的战绩成功登顶，获得冠军，上海队获得亚军，而季军争夺战山东战胜了浙江，拿到第三名。这一届赛事一共吸引来自全国的14支女排劲女齐聚顺德，先后完成了44场激烈角逐。
2: 佛山修订了扶持网络微短剧发展的若干措施，符合条件的网络微短剧可以在10月20号之前申报扶持，材料在佛山扶持通平台上填报提交。修订之后的措施放宽了申报条件，重点扶持、创作扶持、出资扶持、协拍服务、产业活动四大方向，其中支持在佛山本地举办具备全国行业影响力的微短剧主题产业活动，单个活动最高扶持200万。截至目前，佛山全市影视以及关联企业超过2000家，年营收突破20亿元，累计创作微短剧超过270部，上线播出超过66部，18部作品获省级以上扶持奖励。
1: 其他消息，佛山在高明召开推进乡村运营以及是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演唱会，强调要大力发展富民轻村产业，盘活闲置资产资源，要分类盘活闲置的农房、低效物业、存量土地，将资源变成效益，持续提升人居环境，优化公共服务，培育文明乡风，使到乡村既有颜值更加有内涵。在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调研了高明区的苏村锦里文化街区以及是牛街项目。
2: 2026年佛山市银发首席专家活动近日举行，活动聚焦医养结合、产业赋能、银发经济等内容，充分汇聚银发人才智慧力量。活动现场为第四批佛山市银发首席专家授牌，这批专家涵盖医疗卫生资深骨干、科研院所领军人才、基层服务行业楷模，他们将依托专业积淀，助力健康佛山建设。现场众位八家新获评的佛山市银发专家工作站授牌，全市银发专家工作站增至20家。活动同步启动银龄医师服务基地，基地整合退休医疗专家力量，面向基层开展专科建设、健康科普、医研成果转化等工作。
1: 南海区在佛山南海通 Plus 小程序上线医疗器械备案专题，在全省率先推出义诊活动备案、医疗机构外出健康体检备案这两项智能办的服务。全新上线的智能办服务对传统备案业务流程进行了系统性的精简优化，大幅压减填报要素和申请材料、表单的材料减负幅度超过60%。 优化升级之后，义诊活动备案填报信息从35项精简到11项，提交材料从6份缩减到3份。医疗机构外出健康体检备案填报信息。

0: 从19项精简到11项，提交材料从6份缩减到2份。两项服务实现了刷脸申报、智能审批、电子签章、掌上出证全流程无人工零跑动的办理，预计惠及全区近1500家医疗机构。
1: 九月以来，南海区多个重点产业项目接连实现完工即投产，提前开展设备安装工作，包括九江镇广东有发金属制品智能制造项目、临街睡眠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丹灶镇正泰配电科创园项目、狮山镇广东百澳研发生产基地新建项目等，呢批项目总投资超过35亿元。今年以嚟，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持续推动政务服务向环两江先行区下沉延伸，全力助力片区产业项目提速建设落地投产。下一步，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将紧扣佛山环两江先行区产业建设相关部署，持续深化为企政有为的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攞地即开工、完工即投产、验收靠前服务等的特色政务服务模式。
0: 顺德区政府和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达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将会共建新一代通讯网和算力网。根据协议，中国电信计划在顺德总投资不低于20亿元，全力推进新一代通讯网和算力网建设。双方将加快推进 5GA 全域覆盖、万兆光网规模覆盖，前瞻开展 6G 技术验证，推动优质网络资源从中心城区向工业园区、交通枢纽、产业载体延伸。
1: 高明区三个招商项目的泽德河城街道富湾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地块，其中光电新能源制造总部基地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31.1亩，主要研发生产光电材料、智能电子、新能源锂电池等应用薄膜产品。佛山市启华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高明区轩润镜业有限公司持续加码高明产业布局，两家企业早在2025年12月就竞得首期地块，这次集牌的二期地块和首期地块相邻。作为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富湾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规划面积 1.88 万亩，已经集聚211家企业入住。
0: 朱兆高铁正是处于收尾阶段，为了确保项目按时推进，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朱兆高铁各项施工标段都仲喺度揸紧施工，而家正系加紧推进跨广明高速公路特大桥无窄轨道施工点、高明站双向六车道双站台施工点嘅施工。朱兆高铁江基段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全长大概98.6公里。项目建成之后，会实现高铁同航空的无缝衔接。按计划，朱兆高铁江基段力争在明年9月底建成，确保明年年底前具备开通条件。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来自佛山的红军英烈王苏的英勇事迹入选展陈内容。王苏1903年出生于佛山，早年赴香港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斗争洗礼。1934年。王苏就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率部参加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战斗。1935年11月，已经接到陕南司政委调任令的王苏主动请缨参加直罗镇战役，在率部冲锋时不幸壮烈牺牲。
0: 这次内容先到这里，稍后继续从946出发。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区域要闻，
6: 继续翻嚟再睇各区嘅消息。南海自家人机关礼堂开放月嘅活动而家进行紧，机关礼堂大舞台咧就面向市民敞开大门，欢迎大家可以登台展演才艺。同时仲会配套开放免费停车服务啦，会议室可以变身做打卡点，南海好物展厅亦都会提供线上线下福利。其中从而家到10月7号，每日有3个时段咧，南海机关礼堂嘅大舞台接受市民预约，免费提供音响、空调服务，俾市民开展舞蹈、服装走秀等文艺表演。
7: 南海区启用佛平路、南海大道至下平西路机飞共享车道。将原本的非机动车道和公交车道合二为一，变成非机动车道、机动车共享车道，提高通行效率。佛平路至桂兰路的关键路口节点同步优化，在南北进口原有直行代行区基础上新增左转代行区，利用桥下闲置空间挖掘通行潜力。
6: 2026年南海区文体旅制造精品展销会正在大力的九龙公园举行，推介南海制造品牌，全方位展示南海本土产业的发展成果。展销会会持续到10月3号，后续还会持续推出特色展演、沉浸式体验、直播带货等系列精彩活动。
7: 首届桂兰路广佛购物节暨第四届桂城爱车节正在进行，购物节期间桂城街道投放超过500万元的消费补贴，联动商圈调动1000万元福利。从而家到10月31号，消费券分多轮在抖音平台、佛山桂兰路消费券主会场投放，餐饮消费最高满500减125。桂兰路商圈合伙人计划同步发布，明确引导各商业体错位发展，破解同质化竞争。未来重大节假日，商圈将统一开展活动联办，联合让利。桂兰路沿线集聚13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商业的体量超过150万平方米，汇聚1000多家餐饮、零售、影院等商户。
6: 2026年南海区职工电竞大赛暨工友嘉年华主题活动在昨日举行，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32支精英职工战队近200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
7: 根据万象天地官方账号披露，位于禅城文华公园旁边的佛山万象天地今日将正式开业。佛山万象天地商业体量大约18万平方米，超过400家品牌入驻，超过一半是首店。
8: 早知佛山，
6: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文旅厅初步测算，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全省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比去年增长 28.9%， 实现旅游花费125.5 亿元，按可比

0: 口径比去年增长 27.6%。 中秋假期乡村游的热度高涨，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比去年增长 64.2%。
1: 全国铁路昨日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以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和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全国民航昨日预计运送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的旅客量相对集中。而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一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
0: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到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17名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加16个赛项的角逐，最终是获得13金1铜2优胜奖。
0: 经过广州海关的监管严防，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货品是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共计有84件，总重12.3吨，标志着第140届广交会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685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24.8%，居全国各省市首位。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杭州闭幕，这一届的数贸会一共吸引超过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比上届增长超过20%。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亚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到2.55亿美元。
1: 京港高铁雄安至双休段将于今日开通运营，任丘西站等10座新建高铁站亮相。据了解，京港高铁起至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双休、深圳等地，最终到香港的西九龙站。
0: 央视新闻报道，有消息话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会暂停，不能够再新增办理零元攞手机业务。专家话，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一轮调整影响，原有的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协议正常履约，合约到期之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
1: 夜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祖莫山森林公园嘅发展，会请嚟高明区杨和镇副镇长、祖莫山文旅项目运营方分享新规划亮点、国庆活动以及系片区联动发展嘅计划。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长驾车。